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

链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能源局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

0: 气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东博会召开前，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0: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我们再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2: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
2: 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3: 有关美伊

0: 新一轮相互打击的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希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2: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了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针对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发动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发动的新袭击付出代价。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美国军队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就越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美国海军2艘滨海战斗舰抵达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但并未说明2艘战舰此次部署的具体目的或任务内容。美军此次部署正值美古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有媒体推测，美国正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与监视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

0: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9月1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仍在延宕，地面战事和人员伤亡持续。中方呼吁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危机政治解决。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自联大上次讨论乌克兰问题以来，地面形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同时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
5: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触，而应保持耐心，展现诚意，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中方同时呼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开展更多劝和促谈、增进互信和调解斡旋的外交努力，反对拱火浇油和借机制造分裂对抗。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1: 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带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2: 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6: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1: 近期，美国与传统盟友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长期保持紧密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两国，如今却频繁围绕关税问题产生争端。美国对传统盟友动用关税手段，不仅

引发外界对美加关系变化的关注，也令欧洲担忧。华沙大学经济系教授戈切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

0: 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高空加热器。它快速增温后，将底层的大气加热到极不稳定，加热后的暖气团随之东移南下，来到华北上空，等于在充足的水汽之上又添了一层能量。第三块拼图是触发条件，就是冷空气。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事实，夏季恰恰是冷空气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只是它常常低调登场，但只要夏季的暖湿气团足够强盛，冷空气不需要多强，只要轻轻一推，强对流和暴雨随之发展。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地形，它不制造水汽，也不提供热量，却能把降雨进一步的放大。华北平原是黄河、海河等河流从太行山、燕山携带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而太行山就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平原的西边。当携带巨量水汽的偏南气流在平原上向北推进的时候，会撞上这堵墙，无处可去，只能抬升，而抬升导致水汽急剧的冷却凝结，山前的降雨量要比平原地区显著的多，这就是地形抬升的放大效应。而更关键的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还会和天气系统配合，形成列车效应。那么水汽在山前不断的反复抬升，雨团就像列车一样，一列接着一列的向山前移动。2026年，河北宽城单日降雨量达到 226.9 毫米，刷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地形抬升和列车效应的结果。
1: 当充沛水汽、有利地形条件相遇，二者带来的影响呢，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倍数级的放大效应。
2: 而在这背后，全球变暖正在持续推波助澜。
0: 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2: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2号0:30，目前所在位置也是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但为了保证安全。暴雨，我们现在是跟随现场的工作人员一块儿躲到了此前吉隆一市的水塔上方搭的帐篷里来进行避难。但是在我从此传达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吉隆河谷的方向现在正是灯火通明，因为有多辆。此时此刻，抢通216国道的大型机械依然在紧张的作业。我们注意到，跟刚才相比，现在整个河谷里边照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刚才还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现场照明，来加快夜间道路的抢通作业。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而且刚才我们除了看到有这样的应急照明之外，还有一些气流无人机升空来给现场作业提供照明支持。而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我们期待着明天他们能够打通道路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1: 经历了昨晚的一场暴雨，目前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清淤工作正在进行。
2: 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刚刚从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2号早上8:15，我们现在所在的依然是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也是搜寻工作的核心区。我们现在所在是一个高点，也就是吉隆口岸此前唯一幸存的建筑水塔的正上方。那这也是我们一个最安全的区域。昨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进行。

0: 呢一个短暂的休整。昨天我们就住在这里的帐篷里。那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三方救援力量，包括卫生、防疫、消防，还有移民警察，大家也开始进行新的收拾，展开新一天的搜寻的工作。在现场呢，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面前有堆积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那他们告诉我，这个淤泥在他们第一次到达水塔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厚度就是原本的水塔上淤泥的厚度，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泥石流冲击而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水塔上方也是带来了大概有到人膝盖的这样的淤泥。那么这些淤泥更高，是因为我们当时为了搭帐篷，那不得不把这样的淤泥进行清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水塔上是搭了三顶的帐篷。但是大家注意到现场这个非常的泥泞，那是因为昨天晚上又下了暴雨。我们昨天晚上是住在这个帐篷里的，感受给大家描述一下。昨天晚上呢，一方面是一直有密集的雨点砸在帐篷上，同时呢，现场作业的这种轰隆声，就是机械作业的轰隆声也一直不断。那一方面呢，是这种下雨让我们很担心，因为这个下雨之后，当时有一部分的雨水就进到了我住的这个帐篷里。我其实中间有一次是被冻醒了，因为我的这个衣服完全被打湿了。那这就说明现场的环境还是非常恶劣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种机器的轰鸣声呢，又让我睡在这里感到非常的踏实，因为只要他们在加紧的作业，那就意味着216国道的贯通很快就会实现。那么一旦这个216国道打通之后，未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机械和救援车辆就可以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大家一起努力加快深层次的搜索。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2: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
4: 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和中国科技馆启幕，突出基础研究科普、人造太阳、东方超环 East 等大国重器的互动模型亮相现场，将我国基础科研最新成果向公众进行生动科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流变机器人是科研团队的最新成果，通过磁性颗粒与新型2维纳米材料复合形成的智能流变材料，使机器人能够灵活变形，适应复杂环境，未来在医疗和特种作业等领域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新技术成为今年科普活动的重点方向。中国科技馆内围绕脑科学等认知领域新技术的展示，加深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理解。
5: 您看，我现在正在互动演示的呀，是一个叫莫尔条纹的物理现象。这样的两个圆盘呢，它可以在重叠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速度作用下，这个中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条纹。而和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具不同的是，现在呢，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加入，我们可以让 AI 自动化的去学习和生成这些物理现象。
6: 通过一些科技的手台套的展品的转化，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1: 吃益生菌控血糖，您相信吗？近期，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要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用合成生物学把一株有着百年安全史的益生菌改造成了肠道里会自己干活的降糖智能小帮手。
2: 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7: 很多益生菌是大自然天生就有的，而这株降糖菌呢不一样，它是人工组装出来的。如果把合成生物学比作生物版的乐高，那么基因蛋白调控元件就是一块块标准化的积木。科学家

0: 它们是从不同生物身上挑出性能最好的零件，跨物种重新拼接，造出自然界里面原本根本不存在的新功能。那么这次改造的原型菌呢，叫大肠杆菌 NISO1917， 已经用了上百年，没有致病性风险，安全性的也已经是久经考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台住在肠道里面的微型生物电脑，本身自带一套稳定运行的基础系统，可以在肠道环境里面稳稳存活。科研人员是给它插上了一枚特殊的外接 U 盘，智力 U 盘里面写入什么程序，这颗细菌呢就能够解锁什么新本领。现在这个 U 盘里面装了两套关键组件，一套是从土壤微生物身上找到的葡萄糖感应开关，另一套是经过优化的人类的降糖基因。这个感应开关呀特别灵，肠道里面葡萄糖不多，血糖平稳的时候呢，开关直接关上，整套系统就休眠不瞎干活。那么一旦检测到葡萄糖浓度飙升，也就是人体血糖升高，开关瞬间自动打开，那么启动后面的降糖程序。简单说呢，就是感应器负责盯紧血糖看情况，降糖基因接到指令就开始合成降糖活性物质解决问题，不用人手动控制，在肠道里面就形成了一套闭环自动调控系统。咱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并不是身体造不出胰岛素，而是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就好比是手里面有钥匙却打不开细胞吸收糖分的大门，那么糖分滞留在血液里面，造成了血糖居高不下。这株智能益生菌正好就能够在肠道里面分泌这种降血糖活性物质，以此来调节血糖，改善全身的代谢。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是在糖尿病小鼠和食蟹猴动物实验里面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不仅能够平稳地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血脂，对于相关并发症呢也起到了缓解效果。虽然离走进人们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但是这项研究的意义是验证了活体工程菌作为药物的治疗路径。未来依托这套合成生物学供给箱，科学家们还可以定制不同功能的工程益生菌，有望为更多代谢类慢性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来看天气，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进入南海之后强度再度增强，目前是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我们预计今天它会向东偏北方向移动，明天会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在它和今年第24号台风克洛旺的共同影响之下，在南海大部、东海的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等海域，还有周边沿海地区呢，会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9到10级，注意防范。同时要注意强降雨，像今天在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地区今后几天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以下沉气流为主，晴天居多。气温方面，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或者是30度左右，天气感觉是相对比较的干爽。到了夜间，少有云层的遮挡，热量散失比较快，这一带最低气温大概是在15到20度的样子，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添衣保暖。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4到24度；呼和浩特晴，15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6度。榆林晴，16到29度；昭化晴，18到35度；南充晴，21到34度；宜宾晴，20到36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晋城晴，15到27度；邯郸晴，21到35度；济南晴，18到30度； 鹤壁晴，19到32度；合肥阴，23到27度；安庆小雨，23到27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襄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漳州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

0: 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

0: 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今天，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北交所已经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主阵地，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0: 今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今天上午10点，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按病种付费推行后，面对疑难杂症患者如何避免推诿，对老百姓看病就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将举行。据了解，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将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G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进行中，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目前抢险救援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受灾核心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度？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依然是在吉隆口岸，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也是我们搜寻工作的核心区。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道路抢通的作业，现在进度怎么样呢？最新的情况，来，请镜头先跟着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吉隆口岸的一处高点、一处山坡上。那么在我的正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有2台红色的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他们现在已经突进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参照物，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有多远呢？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这个红色挖机往前大概目测只有20米的距离，这个平台也就是现在有着五星红旗在飘扬的地方，就是此前的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那这就意味着现在大型机械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此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而且大家注意到现场呢不止这我们面前的这2台机械。那么镜头再缓缓的回去，沿着吉隆河谷，也就是他们抢通作业来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沿途呢是有多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进行这样的现场的作业。那其实他们的作业一方面是

0: 道路的抢通，同时大家注意到他们也在用大型的这个机械呢在去想办法去搬开这样的巨石。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包括来自于移民警察还有消防的力量，现在正在人机配合，大家在加快搜寻失联人员的痕迹。因为通过把表层的这些巨石和淤泥拨开之后，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探摸下面有没有失联人的踪迹。那此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今天凌晨我们在现场拍摄的画面。大家注意到，那么今天凌晨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在于现场下起了暴雨。那么尽管雨势很大，但是现场的抢通作业一直都没有中断。那特别告诉大家，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尝试的通过了一段我们此前说的这个涉水路面，我们发现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我们通过绕行那段涉水路段的这个边坡，我们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进入到核心区了。那么现在的最新情况呢，我们把镜头给一下，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涉水的路段是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红色挖机，前面有一块巨石的那个位置，就是原来昨天晚上10点钟还是一片汪洋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这样的抢筑路基，我们现在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一块的涉水的路段呢，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基本的路面出现了。那也刚才正是因为这一段涉水路面的打通，所以不断的有大型机器也源源不断的从吉隆镇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核心区。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还有机械在那里进行作业，就是因为那它现在只是具备大型机械的通行条件，它现在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固。
1: 等他把这段路再进行地步清理之后，这些小型的车辆也可以沿着他们抢通的道路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了。那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械和救援人员的进入，那我们注意到整个的受灾核心区应该说在多个点位在抢通道路的同时还在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这里呢也想回应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此前有网友问啊，就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搜寻失联人员的工作会这么的难。那通过现场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在现场呢，大家注意到我们的镜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往回来，那就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悬崖点尽头处，大家能看到有一处钢筋，这个钢筋所指的方向呢，是从吉隆河的上游指向下游。但是大家通过此前我们的介绍，大家应该知道，当时的泥石流碎屑流是从东陵河谷，也就是从镜头的左侧向右侧来，先撞上了高山，然后出现了回流倒灌。那么沿着吉隆河谷向上蔓延了3公里，也就是说如果是受到第一次这样的泥石流的碎屑流的影响，这个钢筋应该指向吉隆河谷的方向，但是它却现在是顺着正常的从上游向下游正常的流向，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倒灌发生之后，先是有大量的碎屑流和洪水是沿着吉隆河谷向上蔓延了3公里，将这3公里的路面全部都摧毁，无法识别，同时很快又出现了二次的回流，就是又沿着地势从上游向下游，那么继续的向吉隆河谷的下游，那么向下游演进。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场为什么看到钢筋它受到二次的清洗之后又呈现出了正常的从上游向下游的指向。通过这个细节想告诉大家的是，正是因为整个吉隆河谷实际上是经历了2次的这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那么这就会导致整个吉隆河谷里边的这种巨石和淤泥的沉积物会非常的厚。那我们通过此前的现场的救援的观察也发现，我们此前发现一些失联人员其实就是在抢通道路的过程中，在开挖河滩的淤泥的过程中有发现一些失联车辆，包括有一些失联人员就是在失联车辆里发现的。那通过这个细节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后续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直播
2: 好的，我们看到道路抢通推进至受灾核心区之后，也给抢险救援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也感谢腾飞在一线的坚守。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根据昨天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0: 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根据昨天12时29分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日前，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我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多名中方隧道专家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中方隧道专家在搭乘直升机前往勘察地点的过程中，记录下了沿途的灾情影像。
1: 据专家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面积较大，河流沿线民房与工程设施受损严重，现场搜救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从飞行途中记录下的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当地原始地貌和民众生活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河道沿途多处民房被泥沙严重掩埋，地面交通阻断，沿河山体有多处径流持续汇入主河道，部分区域形成小型瀑布，河谷水流浑浊湍急。此外，当地水电站工程区域基本无残留临时建筑，工程实体、施工作业区以及生活驻地均受损严重，现场抢险和后续救援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方面正在回应美方当天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在第一波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其航空航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猛烈攻击，摧毁多架无人机，破坏美军多处技术设施，并造成美军多人伤亡。伊朗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此外，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号凌晨表示，科威特空军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对上述袭击，美官方暂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1: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

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日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

0: 日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美国海军2艘滨海战斗舰抵达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但并未说明2艘战舰此次部署的具体目的或任务内容。美军此次部署正值美古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有媒体推测，美国正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与监视活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的矛盾已持续数月。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副参谋长等多名高级军官已相继离任或遭解职。
1: Well, it's not surprising. Secretary Driscoll, who's a close ally of Vice President Vance, has been butting heads with Secretary Hegseth for months now. In fact, he had disagreed with Secretary Hegseth's decision to fire many of the Army's top generals, top leaders, leading to a bit of a brain drain in the Army.
2: 美媒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四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并任命时任陆军副参谋长拉尼夫为代理陆军参谋长。美联社报道说，在拉尼夫的领导下，陆军叫停了德里斯科尔主推的一项无人机现代化项目。
3: And his sudden departure leaves the Army without any Senate-confirmed civilian or military leaders in the middle of a war.
2: 今年四月，兰迪·乔治被突然撤换时，《洛杉矶时报》就曾报道，五角大楼内部已经出现对战时频繁更换领导层的担忧。乔治当时负责的事务涉及陆军训练、装备、武器库存，以及向中东地区输送人员和装备。在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承压之际，有美国官员担忧，突然更换关键负责人可能造成信息衔接和组织管理上的混乱。这种担忧如今仍然存在。
3: I was 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for many years. Some of these very sensitive conversations are leaking. And frankly, when the uniformed military is leaking things, it's because they're desperate. It's because they're not able to engage up and down the chain of command. They're not being heard for their best military advice. I cannot.Remember a time in my history lessons that we have had this many vacancies for this many key positions in the middle of a hot war that just got hotter.
0: 九月一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5: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0: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为88908亿日元，约合3736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高水平。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日本当前推进扩军备武和大规模财政扩张的做法值得警惕。
6: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 孙其祥表示，此番动向

0: 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1: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トマホークっていうのは攻撃型なんですね。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から、日本の戦略が自分の国土を守る方から攻撃型に参加するという変化なんですよね。
0: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其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1: 国を発展させるためには国防じゃなくて民需でもって世界に行く。だけどこの力が今日本にはな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なポイントだと思います。軍需産業は紛争を望みますから、ね、そうすると平和への努力というものが国全体で行わなくな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0: 孙其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負担、金利が出てくるんですよね。これがこれから非常に大きくな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そんなに税金の収入が増えるわけ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ら、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金利負担が増えてしま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まあ、将来多分、社会保障こういうところも削らなきゃいけない、新しい政策を打ち出せるではなくて従来やってたところも減らさ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ういう状況が必ず来ま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向。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八点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5公里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后又重新发展，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沙德尔为什么能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接下来它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先是在北侧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因为有冷空气南下，引导气流的偏南分量加大，所以它的残余环流开始往南拐，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目前沙德尔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区当中，未来它先会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下往东偏北方向移动，三日开始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逐渐减弱，整体来看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副热带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3: 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报

0: 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以及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中国气象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我国九月整体气候预判以及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数据等情况进行发布，同时将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与此同时，受厄尔尼诺等因素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这些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
1: 不少人以为气温升一度，减产就多一分，但其实高温对作物的伤害有一条临界线，越线之后损失成倍放大。
2: 在最适宜的这个区间内呢，它随着温度的增加对生长是有利的，但一旦超出了这个高温阈值呢，它所受到的影响呢，到后面呢可能就是2倍、3倍、4倍这样的增长，导致损失加大。
1: 不同作物怕高温的时点不一样，水稻的抽穗扬花期到灌浆初期，玉米的抽雄吐丝期到灌浆初期是典型的高温敏感期，一旦碰上，结实率和籽粒重量都会打折扣。小麦阳花灌浆在春季同样是敏感期，果蔬也怕，番茄花期遇高温，花粉活力下降，坐果率明显走低。
0: 专家给我们算了一笔时间账，一个农作物新品种从选育到推广通常呢需要8到12年，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加快育种之外，专家提示还得调布局、改田管、上预警。
3: 育种不能停，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更实际的是把现成的耐热品种筛出来，试种推广。
2: 我们国家是一个气候多样性的国家，那么通过种植的布局优化，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同时呢，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
3: 专家提到的改善农田小环境、调整田间操作，正在新疆加施县的新梅园里被实践着。眼下，当地57万亩西梅正值采收旺季，但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3至5摄氏度，西梅极易裂果掉果。当地把采收时间整体前移，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段。集中采摘的西梅除了鲜销，还要靠冷链延长上市期。高温天里，果品储存更难。在加工产业园，西梅按糖度、硬度、果重分拣包装，随后送进冷库。从田间的早晚喷水到冷库里的冰水降温，各地的办法不同，解的是同一道题。气候在变，农业生产也得跟着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多机型协同配合，多弹种火力打击，跨昼夜连贯实施，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夯实部队海上突击突防能力。
5: 随着指令下达，挂载多种武器弹药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在空中完成编组后，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的方式，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直升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员依托机载设备自主研判战场环境，快速调整飞行高度和战术姿态，自主规划最优攻击航线，对岛礁上的固定靶标和海上浮动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6: 海上实弹射击，海面风向气流复杂多变，留给飞行员研判气象、调整攻击姿态的时间很短，尤其是在弹药发射瞬间，直升机状态稍有变化，就会导致弹道偏移近百米，这就要求飞行员对战机状态、海上环境做到精准把控。
5: 直升机完成对固定目标打击后，随即开始对

0: 空目标射击。训练中，编队采取单机攻击单个目标、双机协同攻击单个目标等方式，各机组交叉掩护、低空隐蔽突防，快速占领攻击阵位。飞行员迅速捕捉空中飞行靶标，悬停锁定，精确摧毁目标。
1: 空中靶机飞行速度快，飞行轨迹变化多端，加上攻击窗口期特别短，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搜索、识别、锁定、攻击，然后迅速脱离，这非常考验飞行员的临场处置能力和机组协同作战能力。
0: 夜幕降临，演练接续进行。夜间海面能见度低，加上海浪、风向等因素影响，极大增加了目标搜索和精确打击的难度。机组成员利用红外、微光等夜间识别装置，精准锁定目标，完成多轮火力打击。这次实弹射击，飞行员一次升空需完成多型武器射击，攻击多个目标。通过武器系统全功能运用和战术战法多样化应用，检验多种打法战法。
2: 我们在环境上突出这一间复杂海况，目标设置上突出陆上、海上、空中多种靶标，突击方式上突出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攻击，有效检验飞行员海上突击目标能力，为以后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3: 刚刚这场实弹射击训练中的主角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直十武装直升机。作为陆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之一，武直十这次为什么要离开陆战场，奔赴海上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4: 我们部队的训练必须要考虑到未来所有可能的战场环境。未来在海上方向作战，陆航部队呢可以执行两大内容，一是攻，为两栖登陆作战，包括为垂直登岛作战的部队呢提供火力支援、火力掩护，主要打击对方的岸上火力支撑点、有生力量、装甲车辆等等啊，也要争取超低空的制空权啊，这个和对方的武装直升机进行空战啊，打击对方的武装直升机。二是防啊，特别是在滨海方向的敌方啊，可以通过小型的快艇、无人艇以及无人机对我进行袭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装直升机是一种很好的反无人系统平台，它可以使用机载传感器进行搜索跟踪。它的机载武器呢，又是十分适合对付这类小目标的。
0: 从陆上到海上，不仅仅是作战空间的延伸，更是陆军推进全域作战能力的必然要求。而在海上展开突防突击，对于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在海上进行实弹打靶呢，往往首先要进行海上超低空飞行，进行超低空突防。那么海上超低空飞行相较于在陆地上空的超低空飞行呢，往往给人的感觉是海天一色，缺少参照物，容易发生视觉疲劳和视觉错觉。那么一些条件下呢，还会压缩目视的距离，目视飞行的时候对高度的判断难度增大，增大了撞海的风险。如果使用激光制导的导弹打击海上的小目标，那么目标周围海水的反射光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干扰，那么这些都和陆地上空打靶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必须要进行专门的训练。
3: 在这次的实弹射击中，直十武装直升机在起飞时挂载了包括火箭弹、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等在内的多型武器，对空中、陆上、海面多个目标进行射击。那么针对不同的目标，武装直升机会采取哪些不同的攻击方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我们的武装直升机一次飞行不可能只面对单一的目标，在对付不同的目标的时候呢，要选择不同的武器，使用不同的模式，也有各自的操作特点、操作难点。那比如说在面对软目标、面目标的时候，要使用非制导的火箭弹进行覆盖，或者使用航炮进行打击。在面对坦克、装甲车辆的时候呢，主要使用反坦克导弹。那么反坦克导弹里面呢，还有雷达导引头的和激光半主动导引头的反坦克导弹。那么根据不同情况要选择使用。面对空中目标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空对空导弹或者航炮进行攻击。那么这些武器打击的方式不同，制导模式不同，操作要领不同，飞行员呢要熟练掌握这些武器的性能，能够快速的切换，熟练的操作运用，这样呢才能在战时圆满的完成作战任务。
3: 夜间实弹射击难度

0: 非常大，尤其是在夜间海上展开训练，更是增加了危险性。专家介绍，组织跨昼夜、跨地域实弹演练，对陆航部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组织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更加符合实战要求，因为夜间实施攻击可以提高攻击的突然性。随着我们的先进装备的服役，我们的夜战能力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飞行员必须也必然要强化夜战能力。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不但能够检验提高飞行员的夜战能力，还能检验提高飞行员对跨昼夜啊这个特殊时段的环境适应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机组人员持续飞行、持续作战的能力。夜间海上实弹射击难度大，危险系数更高。一方面呢，夜间实弹发射必须借助夜视装备、夜视设备实施，飞行员要能够习惯夜视装备的操作使用。另一方面呢，即便有了夜视装备的加持，夜间超低空飞行的危险仍然很大。那么为降低被发现的概率，直升机往往是紧贴海面飞行。直升机夜间超低空飞行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难题啊！有的国家还为直升机啊专门安装这种专用的地形回避雷达，就是为了在夜间啊进行超低空飞行。即便是一些先进国家呢，也只有少数部队的飞行员能够驾驭直升机进行夜间超低空飞行，足见啊夜间组织实弹射击的难度。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3: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2: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4: 哎呀，大叔，大叔，哎呀，你快走，快回来就回来，没事，埋汰就埋汰。
2: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供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5: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2: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6: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2: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7: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2: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

0: 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

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

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对外依存度高。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昨天竣工验收。
3: 南旋铁矿指依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常规选矿排出的超低品位铁尾矿也属于南旋铁矿，过去大多被视作废料，可利用价值极低。为了提升这类矿藏和选矿废料的利用率，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磁化焙烧技术方案局限，成功创建了颗粒停留时间精细调控磁化焙烧成套新技术。可使含铁量仅11%的铁尾矿，经过处理后产出铁元素质量占比64%以上的铁精矿。
4: 这个技术呢，解决了它的精准的转化问题，把铁矿里面的没有磁性的矿全部转化成这个磁性的矿。那么同时呢，大幅降低了这个焙烧的这个成本，实现了这个南旋铁矿的大规模工业的精细化利用。
3: 基于该技术，全球最大南旋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项目于今年1月投产，铁转化率高达98%，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5: 我们的项目近期已经达产，每年可以生产铁精矿220万吨，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2: 接着，今天从国家标准

0: 被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如何终结领域内的混乱局面，又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1: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2: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3: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2: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接着从国家标准委还了解到，这项标准是我国牵头制定的第20项医疗器械领域国际标准，也是我国国际标准制定能力的一次重要提升。
1: 这项标准提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会议上获得了成员国全票通过，并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国顶尖专家加入起草工作组。
3: 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方案精准切中了全球产业的共性痛点，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次我们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我们在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测序领域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参与逐步进入到了领跑制定的第一梯队。
1: 过去我国牵头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更多集中在具体检测方法、产品技术要求等应用层面，这次聚焦的是测序技术最核心的底层参考数据库建设规范，相当于从定考试规则深入到了定参考字典该怎么编，这种向产业链更深层、更基础环节延伸的标准能力，是我国标准制定能力的一次跃升。
0: 今天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5年来北交所持续完善市场功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4: 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18家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含科量持续提升。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近800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市场流动性水平持续改善，现有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北交所已经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主阵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目前大型机械也已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工作。抢险救援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1小时前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报道。
6: 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道路抢通的作业现在进度怎么样呢？最新的情况

0: 光，来请镜头先跟着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吉隆口岸的一处高点，一处山坡上。那么在我的正下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台红色的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他们现在已经突进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参照物，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有多远呢？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这个红色挖机往前大概目测只有20米的距离，这个平台也就是现在有着五星红旗在飘扬的地方，就是此前的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那这就意味着现在大型机械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此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受灾的核心区，而且大家注意到现场呢不止这我们面前的这两台机械。那么镜头再缓缓的回去，沿着吉隆河谷，也就是他们抢通作业来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沿途呢是有多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进行这样的现场的作业。那其实他们的作业一方面是道路的抢通，同时大家注意到他们也在用大型的这个机械呢在去想办法去搬开这样的巨石。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包括来自于移民警察还有消防的力量，现在正在人机配合，大家在加快搜寻失联人员的痕迹。因为通过把表层的这些巨石和淤泥拨开之后，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探摸下面有没有失联人员的踪迹。那此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今天凌晨我们在现场拍摄的画面。大家注意到，那么今天凌晨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在于现场下起了暴雨。那么尽管雨势很大，但是现场的抢通作业一直都没有中断。那特别告诉大家，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尝试的通过了一段我们此前说的这个涉水路面，我们发现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我们通过绕行那段涉水路段的这个边坡，我们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进入到核心区了。跟大家提到这个涉水的路段是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红色挖机，前面有一块巨石的那个位置，就是原来昨天晚上10点钟还是一片汪洋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经过一整夜的这样的抢筑路基，我们现在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一块的涉水的路段呢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基本的路面出现了。那也刚才正是因为这一段涉水路面的打通，所以不断的有大型机械源源不断的从吉隆镇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核心区。那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械和救援人员的进入，那我们注意到整个的受灾核心区应该说在多个点位在抢通道路的同时还在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正是因为整个吉隆河谷实际上是经历了两次的这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那么这就会导致整个吉隆河谷里边的这种巨石和淤泥的沉积物会非常的厚。那我们通过此前的现场的救援的观察也发现，我们此前发现一些失联人员其实就是在抢通道路的过程中，在开挖河滩的淤泥的过程中有发现一些失联车辆，包括有一些失联人员就是在失联车辆里发现的。那通过这个细节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2: 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

0: 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1: 根据这个群众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
0: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五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者出售给乌克兰。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经向日本驻俄大使提出了交涉。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5: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2: 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方面正在回应美方当天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在第一波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其航空航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猛烈攻击，摧毁了多架无人机。

破坏了美军多处技术设施，并造成美军多人伤亡。伊朗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此外，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号凌晨表示，科威特空军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对上述袭击，美国官方暂未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古称沱。迄今已经有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被称为长江活化石。每年的6月到9月是扬子鳄的繁殖孵化关键期。随着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已经达到如今的1920条。今年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40周年，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但把鳄养活还不够，还得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而保护没有停在放出去，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今年工作人员依然在野外寻找记录一窝窝鳄卵，条件适宜的留在原地自然孵化，条件不理想的带回繁育中心。截至8月28日，2026年度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功人工孵化雏鳄1593条。从救下一条鳄到孵出一条鳄，再把它送回自然，最终等到它在野外繁育下一代，这场接力已经持续了40多年。
1: 眼下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幼鳄陆续破壳而出，一枚扬子鳄卵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够顺利孵化？像扬子鳄破壳前又会释放哪些信号？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到孵化现场看一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保护区的孵化室，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个的箱子，而这些箱子呢就是扬子鳄的孵化箱。像这样的箱子呢，整个孵化室最多的时候一次能摆放约200个箱子。那么扬子鳄卵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下面我们带大家来近距离的看一下。现在我的身前摆了3种不同的动物卵，鸡蛋、鸭蛋和扬子鳄卵，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哪一个是扬子鳄卵。答案就是中间这一个。很难想象啊，成年之后接近2米的扬子鳄，扬子鳄卵竟然和鸡蛋差不多，而且和鸡蛋相比呢，扬子鳄卵更加的长一些，而它的重量呢和母鳄的营养状况、年龄还有体型大小等因素都有关系，那大约一枚是在30到60克左右。我们再来看外观，扬子鳄卵它的蛋壳是白色的，而且我们看一个细节，在它的卵壳上这里有一条铅笔线，那它呢其实是工作人员从野外回收扬子鳄卵的时候呢为它定的一个方向标。工作人员从野外回收的时候就要确定好原本卵的朝向，避免随意的翻转或者是滚动，而导致胚胎发育不良或者是死亡。那其实从刚刚我进到这个屋子，其实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很热。现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孵化箱，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温度计，上面显示的是32.5摄氏度左右。我们通过了解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决定扬子鳄性别因素的就是这个温度。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在28到32摄氏度孵化的雌性扬子鳄居多，而在33摄氏度以上孵化的雄性扬子鳄居多。那如果调整到现在的这个温度，扬子鳄的性别比例就是适中的。那这个温度呢，也是人工繁育多年试验后确定的适宜扬子鳄鳄卵孵化的这个温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条小扬子鳄马上就要出生了呢？我们有两个窍门，一个就是听，另一个就是看。我们现在如果轻轻地这样敲击这个

0: 孵化箱的话，如果能够听到有咕咕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要破壳而出了。如果看到卵壳上有一个小黑点，或者是像这样的有一个破口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也要开始行动了。这个黑头其实是胎萼在破壳前将头部从尾部腹部的包裹中转移出来的时候，头枕等凸起的部位对卵壳膜进行擦压而形成的一个黑色的痕迹。如果小羊子蛾长时间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破壳的话，工作人员也会进行适当的人工助产去帮助它来破壳。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孵化箱，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野化新区七号塘29枚，而这个呢也是说明是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取来的一窝，采取的是一窝一箱的原则，而且不能混装，以便后续的饲养管理还有追溯等工作的一个开展。而一条成年的母鳄每窝大约会产10枚到30枚左右不等的卵，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它现在这上面铺的一层还有下面垫的一层呢，其实都是苔藓，而这是作为巢材来使用的。工作人员在之前呢就已经尝试过用沙子、蛭石等这样的材料来作为巢材，但是呢最终还是选择了像苔藓这样保温保湿和透气性能都比较好的材料来作为巢材。那除了巢材的选择之外呢，人工繁育的过程还包括了鳄卵的清洁以及温湿度的调控等等这样的工作的开展。那么从这一枚枚的鳄卵开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种群一步步的走向种群孵状的过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带领大家看的扬子鳄卵人工孵化经历的过程。
1: 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建区域一直以来都是扬子鳄野外种群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近日，总台记者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了扬子鳄的野外巢穴。
2: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建区域内的道路泥泞难行。科研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扬子鳄有挖土筑巢的习性，为保障栖息地环境适宜其生存，这里的地面均未做硬化处理，茂密的植被和水塘为扬子鳄提供了充足的躲避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目前在野外新增的扬子鳄种群数量中，大部分是来自人工繁育后放归的扬子鳄及其后代。
3: 之前在我们管理局的时候，它是都是人工饲喂的，20年放的，现在已经有6、7年了，自己捕食的习惯也会有了。
2: 记者了解到，今年经建区域共发现46窝野外扬子鳄卵，总计1084枚。近日，科研人员选取了幼鳄已全部孵化离巢的废弃巢穴进行观察，并采集蛋壳样本。
3: 从这个蛋壳来看的话，就是它发育的应该挺好的，因为里面没有剩余的东西，就出生的是比较干净，这个情况还比较好。现在我来看一下窝巢里面还会不会有没有出来的。
4: 这个窝它是用什么来这个把它筑起来的？
3: 这个是我们旁边的松树的松针，是母鳄一点点把松针垒起来的，给它垒了一个窝巢，很好，旁边没有剩余的那个蛋壳了，说明这一窝蛋应该是全部出孵了。
4: 我们为什么要采集这些蛋壳？
3: 通过这个蛋壳，我们也可以去收集到它的 DNA， 然后来去看它从我们放归鳄那个 DNA 去对比，看到是哪条鳄或者是它们的后代繁衍的比较好。
2: 为进一步掌握幼鳄存活及活动情况，科研人员正持续关注各巢穴动态，加大野外巡护频次，借助科技监测手段精准掌握繁育进展，同步做好幼鳄活动跟踪记录，助力扬子鳄野外种群稳步恢复和增长。
1: 扬子鳄生性谨慎，鳄卵孵化期间母鳄会持续守护在巢边。为了持续观测记录扬子鳄的行为，保护区的一些鳄巢附近架设了红外相机等设备。下面我们就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画面，看看母鳄面对幼崽时的母爱瞬间。
5: 红外相机记录下今年8月21号保护区首窝野外自然孵化的幼鳄在经线区域顺利出壳，这窝27枚鳄卵全部孵化成功，孵化率达100%。据科研人员

0: 员介绍，尽管成年扬子鳄野外天敌很少，但鳄卵和幼鳄却非常容易遭遇攻击。母鳄会持续陪在幼鳄身边进行保护，甚至会把还没破壳的蛋含在嘴里帮助孵化。这段2024年拍摄的母鳄护巢视频中，清晰记录下鳄鱼驱赶朱獾的过程。画面中，在鳄鱼巢穴附近觅食的朱獾突然奔逃，随后母鳄追赶的身影也出现在画面中。在持续多年的拍摄记录中，科研人员清晰记录下母鳄守护巢穴、衔蛋筑孵等行为，充分展现了野外扬子鳄的繁殖特点。科研人员告诉记者，母鳄体型较小，通常情况下遇到危险会主动回避，但在保护幼鳄期间，母鳄却变得非常凶猛，驱赶一切可能威胁幼鳄的动物。而面对幼鳄时，它会用满是利齿的大嘴轻柔地将幼鳄含在嘴中，丝毫不会伤到幼鳄。这样的母爱会一直陪伴着幼鳄长达三年。
1: 母鳄是会长期待在这里，但是它也会需要补水去捕食，会有那么几分钟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栖息地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可能会有蛇，可能也有小的朱獾，这些对于扬子鳄来说，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一般情况下，母鳄带幼鳄三岁左右，三龄的幼鳄自主打洞了，但打洞的洞穴也是在它妈妈的洞穴旁边。
2: 了解完扬子鳄的孵化，接下来我们要去保护区的饲养室看看。饲养室是出壳后小扬子鳄们的第一个家，他们要在这里度过九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饲养室在忙些什么？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跟我们了解一下你在饲养室看到的情况。
3: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保护区的饲养室，这里啊和刚才大家看到的孵化室一样，其实也是保持在32度左右的室温，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呢，会感觉到更加的闷湿，这是因为啊来到这里的小扬子鳄啊，它们很快就要学着下水游泳了，所以这里的湿度更大，人进来之后会感觉到闷热和潮湿，但这恰恰呢是小鳄鱼们比较喜欢的环境。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身边啊这些刚刚出壳十多天的小扬子鳄，你看由于胆子小呢，他们喜欢这样扎堆聚在一块儿。如果感觉到有危险啊，其实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发出咕咕的叫声。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白色的箱子呢就叫做饲养槽，在20多平米的饲养室里整齐地摆放着30多个标准化的饲养槽。我们来看一下饲养槽的内部啊，这个饲养槽的内部呢，我们看它是分为高区和低区的。那这个高区呢，可以看到它是没有水的，是比较方便小扬子鳄呢在上面晒晒身子啊，然后休息的。而低区呢，一般会存有2厘米深的这样的水，这是让小扬子鳄来进行学习游泳的。另外呢，这里也设置了这样的排水孔，这也是为了方便饲养员给它们进行换水。那其实刚刚出壳的小扬子鳄呢，是不会立刻放入饲养槽的，它们会被装在育雏箱里啊，从孵化室转移到这里。那等待腹裂、脐带愈合情况达标后呢，再放入到带水的饲养槽，也就是俗称咱们说的下水了。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给小扬子鳄啊进行脐带的清理。但是我们来注意一下，看，我们看一下细节，小扬子鳄这个腹部，它有一个这个淡黄色和腹部别的地方颜色明显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卵黄囊所在的位置。一旦这个卵黄囊被吸收完毕之后呢，它这个腹裂部分就会慢慢的愈合，也就意味着这个小扬子鳄呢具备了下水的条件。那下水前呢，小扬子鳄呢就会生活在咱们这边这个育雏箱的这个苔藓之上，饲养人员呢也会每天给它喷水保持湿润，并且检查腹裂的情况。那一旦符合下水条件的小扬子鳄呢，依然也会和孵化时一样，按照同窝同槽的保育原则，也就是同一窝蛋孵化出来的幼鳄依然是居住在同一个饲养槽里。所以咱们在刚刚饲养槽里看到的这些小鳄鱼啊，他们都是一家人，其实都是亲兄弟姐妹。那另外呢，饲养槽上也同样继续把这个它们的来源地和孵化情况进行了标识，比如说这一箱我们能看到是来自于狼溪训练基地，当时一共是孵化了10条。这是因为野外呢，有时候它的孵化条件并不理想，所以工作人员呢会把不理想孵化环境下的这个鳄鱼蛋啊给收集回来，帮助它们进行人工孵化。 那和多数小动物不同呢，新生的扬子鳄出壳之后它是不需要进食的。刚才也带大家看了它腹部的这个卵黄囊，它们就是

0: 靠吸收卵黄来维持生长发育，大概过20天左右呢，他们才能够开启自主进食。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饲养人员并不需要给他们喂食，但是每天有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清理这个饲养槽，进行换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正在房间的一角挨个啊，对这些饲养槽进行清理换水。他们手中拿的这个皮管注入进去的水呢，其实也是经过加热的，是和这个室温一致的，这也是为了避免啊温度不一致对这个小鳄鱼产生刺激。那今年整个保护区一共是孵化了1800多条小扬子鳄，目前一共是分布在5间饲养室里。那这些小鳄鱼们会在这个饲养室啊生活9个多月的时间，等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转移到室外的大型水池，开启他们新的生活了。天亮，
1: 也共同祝福这些小扬子鳄健康成长，生生不息。谢谢吴俊发回的报道。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1: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称，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经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当地时间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迪亚里克说，面对疫情，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在提升援助规模，不过资金不足正在直接影响联合国方面及其合作伙伴提供更全面人道援助的能力。目前本年度为苏丹筹集到的人道资金只有所需的约41%。联合国再次呼吁苏丹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并确保救援物资能够安全、迅速、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地区。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

0: 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4: 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弄出来一点去了，
5: 快点快点快点，
6: 我拉这个小孩子去附近店需要闯红灯。
3: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7: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3: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8: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3: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9: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3: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

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

0: 题，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4: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5: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4: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3: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4: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

0: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2: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0: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的一片松花江水灌溉的水稻田边，目前呢水稻即将成熟，丰收在望，但这里可不只是一片普通的水田，里面还藏着不少新变化、新技术。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看到了哪些新变化。
4: 好的，安琪，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巴彦县生态农业的观光区，在我身后呢就是平整连片的稻田，现在呢稻穗饱满，随风起伏啊，景色非常的壮观。不过呢，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张图片，那这是这个区域改造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呢都是小格田，池埂呢纵横交错，大型机械呢无法连片作业。那这片水田呢当时是不到700亩，而在改造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小格田是变成了大格田，地块呢更规整了，那去掉了这些池埂呢，增加了100多亩的种植面积。那据农业部门初步估算呢，一年能多产粮食18.3万斤。这一改呢不仅让土地的利用率大幅提升，更为后续的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也打开了空间。那田块变大了，怎么管理才能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控，群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呢就会自动的开启群田。那它可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它的机身上呢是搭载了多光谱摄像头，能够捕捉可见光和近红外等不同波段的数据，那相当于给稻田做了一次空中的 CT。那哪片水稻长势更旺，哪片偏弱，哪块地缺肥，都会生成一张处方图，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那发现哪些地块需要追肥呢？植保无人机紧接着就能上场，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精准促早熟。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下埋的。大家在看田边的这些监测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的采集水位、土壤伤情、气象等这些信息，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汇集到智能平台，种植户呢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哪块田缺水了，哪块田需要排水，一键操控还能远程的开关阀门，精准的控水。过去呢巡田是靠走路，现在呢巡田只需要看屏幕，这就是智慧农业的真实写照。那刚才呢安琪也提到了，这片水田呢灌溉用的是松花江水，水稻在插秧、返青和分裂期呢，松花江水水温相对较高，那对于它生长的苗期的根系的发育和苗期的健壮生长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有利于

0: 于后期丰产的打下了基础，并且呢，江水呢还富含矿物质和微生物，相当于给水稻是提供了天然的营养液，那养分吸收呢也会更加的充分。再加上呢，这里的昼夜温差大，光合作用积累的干物质多，所以产出的大米会口感好，品质高。可以说啊，好水、好土、好技术，共同成就了这一片丰收的希望。最后呢，再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那在这片稻田里啊，不仅有科技，还有风景。远处呢，就是一幅巨大的稻田画，它呢是用不同颜色的水稻种出了这些美丽的图案。那旁边呢，还设置了观景台和打卡点，而且呢，全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年夏天以来呢，来到这里休闲观光的游客累计就超过了10万人次。那一片稻田呢，既产出了优质粮食，又成了乡村游的打卡地，实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好的，安琪，我们的探访就到这里。
1: 从小块碎田到智慧大田，这片黑土地上也蕴藏着农业转型发展的活力。感谢文波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目前抢险救援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距离我们上一次连线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那正如你刚才所说，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10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就我们看最前面的这台橙色的挖掘机，它的履带有一部分的履带几乎完全被淤泥所淹没了。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那你看它正是因为受到这个淤泥的影响，它现在要想进行腾挪的话也是比较费劲的。那另外就是它刚刚搬动的石块，从这个淤泥里挖出来的石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这些石块有的都已经超过了1吨重，那甚至在它的前方还有更大的石块，我们把镜头往左边摇，那还有一个比一人还要高的石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样的重型机械的作业现场，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消防的救援人员就在旁边。那比如说远处我们看到也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衡量人体生命衡量气体的检测仪，就是待会儿如果在里边发现有新的建筑物，特别是里边有孔隙的话，那么我们的重型机械就会立即停止作业，由我们的救援人员先进行一次失联人员的摸排，确认没有失联人员之后，再继续进行这样的现场的作业。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除了大型机械和更多的救援人员可以进到我们所在的这一块搜寻的核心区，那大家注意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这个设备，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那你看这样的一条救援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是大型机械进来了，人进来了，物资进来了，保障物资也进来了，那这对于整个现场的核心区的这样的一个 搜寻工作来说至关重要。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是在这里连夜进行了蹲守，那其实昨天晚上是下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

0: 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与此同时还想请大家特别来看我手指的这个画面，昨天晚上我们是跟现场核心区的搜救人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水塔上面的帐篷里过了一夜。那我也请大家看一段早上我们拍的画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形的水塔呢是整个受灾核心区能够看到的此前口岸的唯一的一个建筑，那当然也是整个这个核心区最安全的区域，所以昨天在暴雨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进行避险。但是大家注意到，尽管是它的位置非常高，离当时的口岸距离20多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水塔的上方依然存在厚厚的淤泥。那他们告诉我，这些淤泥就是当时泥石流留下的，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灾害其实一度把这样的水塔淹没。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它地势高，而且呢又比较平坦，比较安全，所以我们现在是前两天通过把淤泥清理之后，我们在现场搭了帐篷来供我们现场的核心的搜救人员第一做紧急避险，同时也做相应的这样的调整，可以做一个休息。那现场除了那一块呢，我们也搭了一些单兵的帐篷。现场我们注意到，随着搜救工作的进一步的开展，现场我们看到还有搜救犬也在旁边待命，他们说也是要根据如果下方发现有新的建筑或车辆的话，那我们会根据需要会使用搜救犬或者是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会进行深度的这样的失联人的搜寻工作。那么现场的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我们也会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里救援的进展。主播，
1: 一线的救援人员还在持续攻坚，我们也静静等待前方的更多消息。感谢腾飞的报道。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大陆方面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对于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说，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他也指出，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大陆方面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中，美军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油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方面正在回应

美方当天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在第一波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

0: 摧毁多架无人机，破坏美军多处技术设施，并造成美军多人伤亡。伊朗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此外，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号凌晨表示，科威特空军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对上述袭击，美官方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1: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0: 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持续拖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球柴油供需持续紧张。短期内油价上涨趋势依然明显。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数据，这是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援引市场相关人士的话说，伊朗局势紧张导致原油期货价格攀升，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日本长期利率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价值43亿欧元（约合335亿元人民币）的军购合同。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同一天，希腊与以色列正式签署了一项价值约30亿美元（约合233亿元人民币）的军售协议，由以色列为希腊打造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级防空体系。希腊国防部说，这项军购是该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将成为首个部署多层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这两笔巨额军购时间如此接近，是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是否反映出欧洲国家的国防焦虑？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点评。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2%提高到5%啊，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那么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啊，就是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啊，就是等于是甩出去了。所以瑞典

0: 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而作为希腊，它的国土面积很小，如果啊，我们讲就是第二点，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这个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啊，这个层变化了，要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那么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他就要考虑先从就是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啊快速的来购买来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就是整体的啊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安全。
1: 这两笔军售是否标志着欧洲国家正在加速构建欧洲防务自主，对冲美国保护伞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他的出发点首先是自保，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其次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我们看无论是瑞典购买的护卫舰还是希腊购买的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装备，它都是美国所无法提供的。那么既然美国无法提供，那我总要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吧，所以呢他们就在欧洲或欧洲军事盟友的方向来购买，这样一方面是减少了对美国的过分依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解决这些装备能够快速的到位。我们看到欧洲现在它没有很好的团结起来，即使是造护卫舰，英国也造护卫舰，法国也造护卫舰，德国也造护卫舰，他们并不能够整个的形成一个欧洲的防务自主的态势，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们很难形成啊，就是一个整体的欧洲的武器装备的制造体系和防御体系，他们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增加欧洲自主的防卫能力。
1: 稍后新闻继续。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本次修订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作业规程、安全评估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燃放等级与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格逐级匹配，分级管控，让责任主体更加明确。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全面覆盖8大劳动防护领域，涵盖产品质量安全、选择、使用和维护等技术要求，旨在推动劳动防护用品从有的用向用的对、用的好转变，全面提升劳动防护用品市场准入、生产流通、选用维护全链条安全水平。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

0: 月七，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1: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2: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1: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3: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0: 青海果洛地处高寒牧区，过去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昨天，上海市对口支援青海建设的第二所学校果洛海东中学正式开学。
4: 果洛海东中学位于海东市乐都区，学生全部来自果洛州六县的农牧家庭。今年秋季，首批1200名新生入学，其中初中一年级500人，高中一年级700人。校舍总建筑面积约8.07万平方米，全面建成后可提供3600个学位，规划设置60个教学班。目前教学楼标准化运动场及生活用房已落成，每间教室均配备先进的交互式白板等智慧教学设备。因为学生异地就学，学校实行寄宿制管理，学生平时住校，寒暑假等长假可以回家。
5: 学校食堂的饭很不错，学校环境也非常的好，这所学校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学校里的老师待人也非常好。
4: 学校首批84名教师由各地选调教学骨干、支教教师以及应届毕业生组成，
6: 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来自果洛牧区的孩子更好的学习、更好的生活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0: 昨天，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在江西，多地中小学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给学生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4: 在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和老师们结合校园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向学生讲解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遇到欺凌时的正确求助方式。此外，学校还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情绪，学习处理人际交往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南昌市南昌县洪州学校，消防安全成为了学生们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随着警铃响起，师生按照疏散路线开展模拟逃生演练，演练现场设置了消防器材讲解、灭火器实操和消防服穿戴体验等环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学习消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
7: 今天的这一堂消防安全课，我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实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4: 在江西萍乡萍师附小教育集团翠湖校区，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融入开学第一课。足球场上，心理老师带着孩子们玩起了足球小游戏，随后孩子们围坐成圈，以互相传球的方式说出一件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事，其他同学则用掌声或简短回应表达理解与支持。
8: 通过师生足球赛、团体心理辅导和趣味心理游戏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情绪，在游戏中学会表达，在互动中建立信任。
0: 这两天正值退伍季，各地服役期满的老兵陆续告别军营。来看报道。
9: 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在武警湖北总队实验支队，老兵们将钢枪郑重交到新战友手中，一地一接之间传递的是军人的忠诚担当、 交接的是备战打仗的

0: 神圣使命，
1: 能够把自己多年摸索总结的岗位实操经验传承下去，让战友接好手中的接力棒，守护好我们共同坚守的战位，是我留给部队最好的礼物。
2: 十二年军旅生涯磨砺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担当，也让我收获了最真挚的战友情。退役不是终点，我会把部队里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那股劲儿带到往后的工作和生活里。
0: 老兵们最难舍的还有曾经并肩作战的无言战友。在新疆军区某部海拔4800米高原驻训场，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装甲车厂，退伍老兵们依依惜别朝夕相伴的钢铁战友，为滚烫的军旅青春画上圆满句号。在武警河南总队某通信台站机房内，话务老兵与日夜坚守的三尺机台告别。
3: 部队教会我的不只是调频率、抗干扰，更是人在岗位就在的担当。若有战，招必回，刻在心里。
4: 老兵同志，感谢坚守执勤上尉恪尽职守，今日圆满完成执勤使命，请下哨。
5: 接哨，交哨完毕。
0: 站最后一班哨，走最后一次巡逻路，即将退出现役的老兵们用脚步重温从军岁月。
6: 以后不管走到哪，我都记得自己是这条巡逻路上走出来的兵，永远是祖国的忠诚卫士。
7: 在西沙守岛的官兵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天涯哨兵。今年这些天涯哨兵中又有一批老兵即将退伍，临行前退伍老兵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告别礼。
8: 周思红是岛上的一名新闻报道员，守岛16年来，他的镜头中记录了许多官兵的成长，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友，而今年轮到他自己与海岛道别了。
9: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张动车票，然后我们的出发地是西沙，我们的第二故乡，然后我们目的地是五湖四海，然后自己的故乡。设计这一张动车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构思，就是我们图片中的这个二维码，里面放的是我在西沙守国门的一首歌。
8: 车票上的二维码用手机轻轻一扫，弹出来的是老兵们日夜守护的西沙风景。岛礁灯塔，离岛之前，老兵们一一向自己的战位做最后的告别。
10: 作为西沙的国旗手，这是我最后一次升旗了，马上就要离开部队，脱下军装了。心里面特别舍不得，舍不得部队，也舍不得国旗，
11: 那种陪伴感。这个界碑就像老班长一样默默陪伴了我2年，说真的有点不舍。
12: 今天是我在西沙最后一次巡逻，心里也满是不舍。
8: 海疆作证，青春无悔，他们脱下军装告别营区，但西沙的风和浪早已长进了他们的心里。
7: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影院的理由。
13: 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来，热度居高不下，一票难求。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奔赴北京打卡，而在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这块 IMAX GT 巨幕宽28.36米，高21.03米，采用 4K 双击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能够呈现比普通影厅多40%的画面内容。对于一些外地影迷来说，稀缺的巨幕体验成为他们跨城观影的重要原因。
14: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然后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这个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13: 影院数据显示，近期外地观众占比超过50%，来自吉林、山东、江苏，甚至新疆、青海、云南等多个省市。
15: 我们的票房，自暑期档已经达到了477万，同比提升了83.3%。另外，我们人次已经突破到了9.7万人，同比提升了58%。
13: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

0: 累计票房7.43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

0: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

0: 以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七十周年，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商务部今天介绍，今年前七个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4: 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3: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4: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3: 水利部昨天介绍，根据9月1号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
4: 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正加强监测。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八月份以来，

0: 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c 小米鹏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
4: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袭击还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还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国将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4: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3: 对于针对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关系紧张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针对日美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边界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同时，俄方就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称，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此外，普京表示，无人机是俄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俄军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欧盟成员国防长1号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等议题。针对乌克兰当前最紧迫的防空需求，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欧盟呼吁成员国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大地需要阳光，
6: 生活需要欢乐，
7: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呢，受台风沙德尔和克罗旺共同的影响，在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另外呢，在浙江、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下降，但是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持续。北京19到30摄氏度，抚远14到18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27度，渭南17到33度，咸阳18到32度，拉萨12到23度，广元18到35度，南充21到34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0到35度，宜宾20到36度，昭通13到25度，曲靖13到26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21到35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4到27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5到28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巴士海峡小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黄土地，尽向老延安。聚台机器布局7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

0: 酸花生油。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重金付费相亲啊，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够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呢，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1: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2: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1: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2: 婚介公司它

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啊，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

0: 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因为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2: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0: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呢，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门店招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呢也是一签再签，这背后的敛财套路却是丝毫未变。
2: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那到了我们普陀区，到了其他区之后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去经营。
0: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10号，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4: 那以后就问他，就说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在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5: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2: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0: 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

0: 些优质对象。
1: 公司里面就会有专门的一个续费的团队来和你去谈，可能一谈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比如说更好资源，或者说给你上上课，或者说我把这个返款的比例给你上调一点，诱导这些被害人签署更高额的一个续费的合同。
0: 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2: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3: 警方调查发现啊，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呢，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定制相亲对象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0: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1: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可能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对吧？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2: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0: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1: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0: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臧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4: 那么根据男生的一些，有的喜欢二次元，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5: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就在此次警方抓捕行动前夕，公司实际控制人玉某某已经计划废弃普陀区的这家智情一网公司，更名为觅爱一生，在徐汇区另起炉灶。
6: 我就问你，为什么任职2年要换4家公司？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就换一个地方？
7: 投诉，有投诉了。
6: 是单单投诉啊？你们是客人今天上门闹，你们做不下去了，换地方？讲错了。是这个道理了。客诉的原因是什么？
7: 客诉原因要退钱。
6: 为什么要退钱？
7: 有些说，网上负面婚恋行业口碑不好，然后有些说，价格太高了。
6: 还有呢？
7: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0: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以婚介为幌子设局，以牵线的名义下套，这伙人呢，从看人下菜碟定价到雇佣婚托演绎出相亲的戏码，可谓是精准拿捏了被害人渴望良缘的心理，步步算计，层层收割。婚恋交友本是对美好的期许，绝对不能够沦为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在这呢，警方做出提示啊，面对高价的婚恋套餐呢，务必要保持理性，切勿轻。

0: 轻信婚介机构的口头承诺，不要因为脱单新介而落入骗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里留下了大量的足迹，像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等等。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的归属？在主人离世之后该何去何从？他们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当中，双方围绕3个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定呢？
2: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3: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级，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4: 谷先生去世之后，估计他的母亲啊，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谷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双方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具体的价值是多少，所以谷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3: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有限使用权。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4: 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3: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
4: 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他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我们认为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3: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4: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就是谷先生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那么要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3: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
4: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个人的角度啊，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 同时

0: 使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啊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啊将来啊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啊，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是吧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啊，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一位患脑梗的老人从前天傍晚离开家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老人出门啊，是既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从走失到报警呢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了，老人究竟去了哪里呢？
2: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夜班4点就上班了，他5:13就是我查监控，
3: 你们家有自己有监控？
2: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4: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18个小时了。
5: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4: 因为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上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如果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5: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1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7-8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6: 是不是？
2: 等会儿。
4: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他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失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7: 哎呦，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您。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7: 您是路过的是吧？
2: 路过的。
7: 哎呦，感谢。
5: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18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8: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就是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5: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民警还特意为热心肠的刘女士点赞。
4: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心人发现这个情况，老人要么就是继续往前走啊，然后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查找来说可能是更困难，要么就是老人有可能比如说体力不支摔伤，更严重的如果要是摔到这个关键部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为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善举点赞。
1: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善意而有了温度。热心路人的一瓶水、一把椅子，与民警的全力搜寻，共同守护了走失老人的回家路。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啊，家有老人呢，务必要多加看护，谨防走失发生意外。而当我们在外面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呢，伸出援手，或者是向警方求助，帮助他人渡过难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精神

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0: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

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

0: 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大家表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带给埃及观众，为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提供新的文化窗口。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苏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鲁兹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总台记者何延科通过实地走访，同时结合高端访谈对上合组织秘书长的专访，解读上海精神为何备受青睐。
4: 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啊，在大兴机场也是刚刚专访完上合组织秘书长。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上合组织峰会呢是在中国的天津召开的。那今年呢？吉尔吉斯斯坦是轮值主席国，所以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举行。现在呢，我就要飞比什凯克。我现在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啊，这就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标了。往前看，远处就是阿拉套雪山，真的是清晰可见。2019年的上合组织峰会曾经在比什凯克举行过。时隔7年，上合大家庭再度在比什凯克相聚。在比什凯克街头啊，上合峰会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到处都会看到峰会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街头的广告牌，还有公交车上面。 啊，而且都是有中文的。哎，我在这还看见一个特别大的大屏。

0: 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其中两国坚守互尊互信，迈步新时代征程，显示着很多的25这个数字。的确啊，2026年，25对于上合组织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数字。
1: В этом году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полняется 25 лет, уж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25 ле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рубеж,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оценить ход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25-летн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наметить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
0: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的主题就叫做“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25年，从6个国家发起的朋友圈，到27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秘书长透露的一个细节啊，仅仅过去3年，上合就收到大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来加入。那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呢？秘书长在专访中给出了答案。
1: 上海是个都会。
0: 比什凯克的胜利广场有一个长明火，守护着和平的初心。从铭记战争的伤痛到携手维护地区的安宁，上合组织始终在践行上海精神，以多边协作来持续深化安全合作，去筑牢区域和平的屏障。
1: большая доля вклада наши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во-первых, хорошие площадки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о-вторых,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форумах ШОС,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ШОС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дел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достигаютс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том реализуются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уровне.
0: 从传统安全对话延伸到绿色能源，从打击恐怖主义拓展到人工智能算力合作。上合成员国间贸易额2026年以来已经突破7000亿美元。这些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效的发展
1: ？Сформирован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й механиз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широкому спектру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действует 29.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0: 29个部委级会议覆盖了安全、经贸、农业、交通、能源、教育，方向呢由峰会定，落地靠机制来推。这意味着从上合峰会宣布一个设想，到公路打通、电网联通，最快能够通过对应的部长级会议直接进入到执行层面。这套重时效的思路，正是25年运转沉淀下来的方法论。
1: Я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это не являетсясамо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э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0: 我们现在所在的比什凯克，街头那些飘扬的旗帜，那些多语种的标语，其实就是这种务实合作最直观的注脚。比什凯克峰会之后，上合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4: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5: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6: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5: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

0: 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1: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2: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2: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8月23号，旅客量创复航以来新高。岛内网民热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大陆自由行。国台办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相关的情况，并表示，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
3: 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今年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累计运行1550班次，载客量38.6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4.1%。8月23日，厦津小三通航线单日客流量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为应对暑期客流，大陆有关方面密切协同，提升保障能力，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8月1日起，厦津小三通实施暑期临时增班措施，运营时段适当延长，同时优化通关流程，强化海上安全监督，完善旅客服务，依托智能化系统，实现高效顺畅通关。小三通航线整体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

0: 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1: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此次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的严重泥石流灾害导致多处陆路交通阻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援泥隧道专家与尼泊尔军方及当地救援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对多座受损隧道展开排查与搜救。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报道。
3: 下方的洪水，
1: 在一处隧洞的搜救现场，隧道内部的积水、淤泥和落石严重阻碍通行。
3: 泥沙很多，水流也很急，在下面淤泥很厚。这是这边的一些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只能走这个供水管道，因为下面水已经很深了，
4: 已经没有办法前行，所以我们紧急地制定了新的方案，主要是以无人机器探索，同时结合我们也要以人工的搜索要相结合。我们看到的是里头有大量的水，然后再往里，实际上整个洞已经完全堵死，再往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深水区，又采取了浮桶的方式，人工骑浮桶往里走，然后这样子去探查。
1: 在完成这个地点的隧道排查后，专家组应尼泊尔军方紧急请求，迅速清点装备，转乘军用直升机赶赴受损的另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开展新一轮实地勘测与风险评估。对于中方专家组在危难时刻迅速驰援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尼泊尔军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5: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1: 灾害发生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尼泊尔军方在热索瓦和努瓦果德等重灾区持续部署力量展开搜救。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

9月1号晚7:30，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5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

0: 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的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盘中突破4.8%，收盘时上涨4.1个基点，收于4.797%，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新高。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6个月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均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的数据，这是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政府在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 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

0: 五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三分之二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六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三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江南及华南东部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晚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的部分区域出现了道路积水、边坡流方和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清障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叠加潮水顶托影响，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抢险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等待潮水回落后开展抢险作业。截至今天早上，潮水已经回落，排涝工作加紧进行。在霞浦县水门畲族乡，持续降雨冲刷导致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方、树木倒伏等情况，部分泥石断枝侵占路面，影响道路交通。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清理，同时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加快恢复道路通行。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期间，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途经积水、临山、临崖等路段时，注意观察路况，确保出行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东部等地，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日降雨量可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在减弱停编之后重新发展起来的，维持使用原来的名称和编号。那么它为什么能够重新加强为台风呢？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垫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副热带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1: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

0: 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为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呢，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了焦虑当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来看看医生的建议。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2: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2: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0: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的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2: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啊。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0: 其实普通人通过规范的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那么血糖代谢异常，身体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呢？继续来看专家的建议。
1: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

0: 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1: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摄到了一组翠鸟的生动画面，记录了它捕食进食的全过程。
4: 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停留期间翠鸟不断调整站姿，梳理周身羽毛，左理右顺，一举一动灵动可爱。找准时机，翠鸟展翅俯冲，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嘴中捕获的猎物还在不停挣扎。翠鸟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先横向摔打，再调转竖向，顺势将猎物吞咽下肚，整套捕食动作一气呵成。镜头另一侧，河畔枯枝之上另有翠鸟伺机捕食，同样完成摔打猎物、调整姿势、从容进食的完整过程。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南海的大浪过程到5号就趋于结束，东海将持续受大浪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中部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另外在东海有2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福建宁德到广东揭阳沿海将出现2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述岸段的高潮将不会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上海海域是青浪，连云港宁波海域有中浪，温州、福州、厦门海域有2米左右的中浪，汕头海域有大浪，深圳三亚海域是青浪，海口、北海海域有中浪。
6: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

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
1: 活动现场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其中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现场还推介了由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
0: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于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
2: 对于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3: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4: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2: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5: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桥梁。
0: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位于埃及苏伊士省，是中埃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也是中埃双边产业合作和经贸对话的实质性平台。2008年创建以来，合作区已经成为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的示范项目。
6: 现在园区呢一共入驻了205家企业，在园区呢基本形成了一个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那么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态势。园区在最初规划呢形成了8个主导产业，包括新型建材、高低压电器、机械制造以及石油装备，在起步区作为4个主导产业。那扩展区呢就是纺织、化工、新能源和家电。
1: 作为中埃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截至2025年年底，泰达合作区实际吸引投资额超过38亿美元。泰达合作区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企业入驻，这些企业填补了埃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生产的产品正销往全球市场，增强了埃及出口创汇能力。埃及泰达投资公司执行总裁拉德万认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设立与苏

0: 市运河走廊经济带战略高度契合，既能提升水道经济走廊优势，也能带动产业发展，与埃及2030愿景中推动本地工业化的目标相一致。
1: This can understand that China providing the high standard of the industrial platform, but the value for the platform is open for the Chinese company to gain the gateway to Africa and to Middle East and Europe as a market. Same times for the Egyptian company to gain and for Egypt to gain the job, the revenue, the industry upgrade and also.To make an industrialization, also for the another country and the company from another country, he can gain the supply chain, which already near from the canal and also to the market. The real partnership i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for each other, and share the benefits and keep commitment in the difficult time.We can find in China and Egypt cooperation this value for the outcome.
2: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自身安全福祉。
4: 近日，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执行标准模糊，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对于两岸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5: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0: 常来常往，多交流，有利于两岸同胞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1: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但台湾陆委会再度以所谓统战宣传为由，对此说三道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儿、实事儿，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0: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必遭广大台湾同胞反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到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也就是9月2号至4号，华东、华南多地将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到明天8时，浙江省温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侵袭温州，温州市气象台昨天，也就是1号的19时20分，将温州市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

0: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了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那么现在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商量，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藻溪镇。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那我们刚刚坐上这个冲锋舟艇的时候呢，天气还是出太阳的，但是现在有一阵较强的阵雨已经是下下来了。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藻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以居民房的这个参照物来看啊，在我旁边的这一栋民房，这个水位是已经基本上是淹过了一楼的一半了，是完全没过了这个窗户的位置。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藻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藻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根据相关部门的预测呢，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藻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观众，在下雨天，尤其是积水水位较深的地方，一定要远离这些深的积水，同时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避免触电等危险的发生。好的，商量。
0: 好的，雨欣，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实时跟进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汛情的状态。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昨天的6点到今天的6点，福建省有35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而其中的2个乡镇超过了250毫米，有11条河流的14个站点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截止到今天的11时，福建省已经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1.95万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为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止提示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此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为80到180毫米，局部为300毫米。而其中呢，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为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1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的各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降雨发展。

0: 趋势，研判暴雨以及次生灾害风险，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福建宁德霞浦县多条河流水位快速的上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积水，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转移受困群众，并对受阻道路进行清理。
1: 从一号开始，霞浦县普降暴雨，其中崖城镇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60毫米。2号6时，杨家溪崖城水文站洪峰水位达15.59米，超过15.05米的保证水位，沿线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在崖城镇渡头村，浑黄的洪水漫过村内道路，部分区域积水超过了1米。为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村镇党员干部紧急清理沿途路障，同时借助景区竹排进入积水区域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崖城镇已转移受困群众44人。持续强降雨也给霞浦县城区排涝带来较大压力。9月2号凌晨，城区积水严重，当地紧急调集2辆大流量排水车开展强排作业。上午，在强排作业和自然排水共同作用下，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了爆炸。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严重伤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0: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为了报复美军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

0: 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当中，美军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表示，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油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当地时间的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2: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受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的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天盘中突破了 4.8%， 收盘时上涨了 4.1 个基点，收于 4.797%， 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而同时，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了 3.3 个基点，收于 5.277%。 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六个月之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均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3: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0: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3: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0: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7月的 10.3% 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交通、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从而增加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难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秋高气爽，丰收忙。每年的八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是甘肃省陇南市呈现51万亩核桃进入到集中采收的季节。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的青皮核桃品质优良，鲜果优势突出。总台记者丁宁啊，此刻就在当地的核桃园的采收现场。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丁宁你好，在这个核桃林里面有什么样的新发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商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甘肃省陇南市呈县。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是一片漫山遍野的绿色。那我身后这片绿色呢，就是由我身旁这样一棵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组成的。现在每一棵核桃树都是枝繁叶茂，而在枝头啊，都结满了沉甸甸的青果，甚至有不少的枝条会因为果子太多太重而垂落到地面上。呈县是地处秦岭南麓，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那同时呢，这里每年超过210天的无霜期啊，也让在这里生长的核桃比在其他地区的核桃，它的挂果时间更长，因此营养积累会更充足。现在我面前这样一些表皮颜色比较深的核桃呢，就是我们常常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干核桃。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颗，则是我们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皮核桃。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它的表面有这样一层厚厚的青皮包裹着的。那这是核桃成熟之后还没有经过脱皮加工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掰开来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啊。掰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像这个品种的青皮核桃，它的青皮很薄，同时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干核桃

一样，它的果皮和果仁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浅的淡黄色。那果仁不仅鲜嫩饱满，而且还伴随着一股清香。那它的市场价值啊，就在于这样一个鲜字。因此，如何抢上这？

0: 就不免会产生一些磕碰和破损，青皮汁液就会渗透到这个果壳的表面，那造成一些颜色比较深并且同样难以去除的种皮，这样的话果品的品质就会下降。于是现在当地普遍采用的是手摘的方式来进行采收，像我身边这样一个比较低位置的枝条啊，它平均每个枝头会长出2到3枚的青果，那要想要如何无损坏的去摘下它呢？当地的农户们也是传授给了我一些技巧。首先我们要去看这个青果的表面它是否光滑饱满，如果没有黑点或者是黑线的话，就说明这是一个没有病虫害的良果。其次我们要找到连接青果的果柄，再找到果柄和枝条的连接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一手扶住枝条，一手在这个连接点处轻轻一掰，像这样一整串完好无损的青皮核桃就摘下来了。而在高处的果实呢，我们则会采用像果网这样的专用工具来进行采收，尽可能的避免磕碰。那果子采摘完之后要如何快速的运下山呢？呈现的不少核桃园啊都是处在这个山坡上，不仅山路陡，而且它的地块也比较分散，过去采用的是人背肩扛的方式进行采收，这样不仅耗费人力，同时呢果品损耗的风险也比较高。那现在我身边就是负责进行山间转运的这样一个单轨运输车的轨道，这个轨道在我身后延伸大概会是500多米左右，负责服务的就是我周边这一片300多亩的核桃林，而它单次就能够运输超过400斤的青皮核桃。而在轨道无法覆盖到的一些偏远零散的高处地块呢，则会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核桃的这个采运工作，直接就能够运送到我们园子里的一个集中堆放点。大家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啊，就是咱们无人机来转运青皮核桃的场景。那当地农户同时也告诉我，以前像转运这样的一袋青皮核桃，可能一个人上下山要半个多小时，但是现在无人机使用之后呢，5分钟就可以一次性从山上往这里运送3袋的核桃。那依托这两个设备的这个效率加持呢，如果刚刚是从这个枝头上采摘下来的青皮核桃，平均半个小时就可以从我们山林间送到山下的收购点当中。那我身边就是一车刚刚从山上转运下来的青皮核桃，现在正准备送去最近的这个收购点。那城县今年也是在村镇两级布设了共有68个收购点，因此每天的中午和傍晚都会有不少的农户前往这收购点来收买核桃。但是这些农户他们不是像我们的收购点不是像我们的客商来直接卖核桃，而是向我们的收购点卖核桃。这是因为呢，咱们的合作社已经提前对接好了客商，这样的话咱们农户清晨采下来这个青皮果子啊，到了下午就可以变现，做到即采即卖，随到随收。而与此同时呢，在收购现场也会参照今年当地新出台的核桃收购指导价来看果子，定它的品级，这样农户们能够第一时间来知道市场的行情。像我身边这样一车的果子呢，它平均每个果子啊都是50优质果，这就意味着它的果径是超过大于等于50毫米的，像这样的果子一斤就能够收到1.6块。而我们管护好的地块呢，平均每亩地就能够产生收益超过3000块钱，那最高甚至能够达到6300多块钱。果子经过称重之后，就会以75斤为标准来进行封顶、装车、装箱，最快今天就能够实现这个发车，最快次日就能够送到消费者的手上。那除此之外呢，当地除了鲜果销售之外，还在持续布局着这个深加工产业。虽然鲜果的销售每年的这个销量都在往上涨，但是呢，今年仍然会有近40%的核桃会以深加工的形式来流入市场。像我身旁的这样一些核桃乳还有核桃油的一些产品呢，也会同步经过这个电商平台从这里销往全国，持续延伸着当地核桃产业的产业链。那城县现在目前51万亩的核桃啊，也在陆续的进行采收，今年预计光是青皮鲜果的产量就可以达到30万吨，这一口鲜嫩啊，错过了这个秋天可就得等到明年了。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丁宁为我们带来的城县核桃园包括采摘啊、运输、销售以及核桃品质等等各方面的介绍。好的，感谢丁宁。刚才我们看到了甘肃城县的青皮核桃从枝头采摘到装车发往全国市场的过程，而就在几年前呢，城县的核桃还不被市场认可，从滞销到供不应求，这几年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城县核桃产业的转变。
2: 以前的城县核桃品种杂，品质参差不齐，同时因为没有进一步对接各大市场，很多客商都不知道能来城县收鲜果，再加上果品质量没有那么好， 因此农户种

0: 出来的青皮核桃一般都只能卖给当地的加工厂做成坚果销售，然而又因为呈现的核桃成熟期晚于坚果市场需求高峰期，导致售价偏低，农户收益始终上不去。
1: 六斤左右青皮才上，才干一斤坚果，18斤青皮才干一斤仁子。如果以传统的坚果销售，咱们一亩核桃最高就是1500元左右。
0: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让晚熟的青皮核桃能够走出销售困局？当地决定走出去，前往各地市场展开调研。城县组织合作社负责人前往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地调研，发现其他核桃主产区的核桃主要在每年7月至8月中旬产出鲜果，而这个时期过后，市场上青皮核桃的消费需求仍然旺盛，市场存在缺口，因此城县核桃成熟期晚可以有效填补市场空档。走出去后找到了市场，但品种品质跟不上又成为一个难题。如何把市场需求转化为收益？当地从品种改良入手，展开推广换优工作。
2: 从以前咱们的老品种高阶换优到咱们现在的清香型的品种。核桃高阶换优之前是每亩地产量在1300斤左右，换优之后能达到2000斤左右，产量有大幅的提升。
0: 好品种有了，当地又同步推行代办制，全县建成17个镇级集采集配中心和69个村级收购点，每个收购点配备代办，代办一头沟通农户，一头对接客商，县里统一规范管理，出台指导价，让产销衔接更顺畅。
1: 平时他就是技术员把我们的核桃的一些平时的综合管理要做好，到咱们收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销售员，通过内营外联以后把农户的核桃收到他这里，然后他把客商对接的，最终他又把核桃要销售出去。
3: 我从那个陕西延安，这是今年才到这边，他这边首先一个活着品质好的很，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我去年就叫你卖了1万块钱，今年还比去年花还好一点了。
0: 目前青皮核桃鲜果虽然销售时间短，每年只卖1个月左右，但已占到全县核桃总产量的1/5，并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5: 我们刚开始收季才收了600多吨啊，去年的话我们全县的话鲜果销售达到了5000多吨，今年我们的目标是10000吨。
1: 我们买了青皮以后，平均下来最高的我们买到5000、5100。
0: 从外出调研找准市场定位，到高阶换优夯实品种基础，再通过代办制理顺产销链路，城县核桃的产业转变就是让农户种出的优质果品顺畅流通，真正实现种得好、卖得出、收益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了4.45%和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8: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9: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8: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

0: 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2: 今年的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之外呢，进口影片啊也是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了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试拍内地档期，显示出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
3: 今年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玩具总动员5》、《痴迷》、《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机器人总动员》、《肖申克的救赎》轮番登陆内地院线，充分满足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 33.2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29 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 9.22% 攀升至 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4: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3: 顺应这一市场趋势，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和互动活动。
4: 这些活动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让观众不只是看电影，而是参与一场聚会，重新把观众拉回线下，让电影成为人们在现实中碰头的理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5年来，北交所持续完善市场功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6: 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18家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含科量持续提升。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近800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市场流动性水平持续改善，现有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北交所已经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主阵地。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0: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

0: 均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1: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0: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2: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1: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0: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3: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6: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3: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5: 把他拉出去了，把他推下去了，
6: 快点，快点，快点！
7: 我拉这个小孩子。
4: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8: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4: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9: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4: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10: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4: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风云气象卫星应用、联合科研攻关、应急防灾保障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通过中国气象局为吉尔吉斯斯坦援建风云二号卫星接收应用系统，实现了气象观测数据常态化稳定供给。
3: 吉尔吉斯斯坦与我国新疆同处天山山系，地缘相连，气候相近。受气候变化影响，区域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气象联防协作是两国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抓手。今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马纳斯市遭遇

0: 与强降水诱发泥石流灾害，当地启动紧急状态。中方及时调度风云三号、风云四号卫星，开展高频次动态监测，捕捉灾害演变态势，为敌方科学救灾、处置灾情提供数据支撑。
1: 今年以来，中方已两次启动国际应急保障机制，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应对洪涝灾害。同时，我们持续优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开放共享风云卫星、气象 AI 模型等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为中亚地区气象防灾减灾、气候态势分析研判提供支持。
0: 依托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搭建稳定合作平台。科研团队通过数轮样本分析，以系统还原了中亚地区过去200至500年的气温、降水、冰川物质等变化规律。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3: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2: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近日迎来了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了庆祝活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纷纷送上祝福。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3: 大熊猫深受两岸民众喜爱，是和平友爱的化身。2008年，大熊猫团团圆圆赴台安家，在台期间顺利产下幼崽、圆崽、圆宝。多年来，他们给台湾同胞带来了欢乐。近日，圆圆迎来22周岁生日，我们在这里给圆圆送上诚挚的生日祝福，也祝愿两个熊猫宝宝健康成长，让这份跨越海峡的温暖亲情不断延续。
2: 近日，有绿营政客称，台湾民间团体以推广儒学与汉服文化为名，在端午节期间以孔庙为背景拍摄影片，一具统战色彩。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岛内民间团体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证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民进党当局蓄意歪曲统战本意本质，用心险恶。
3: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岛内民间团体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踊跃参与两岸交流活动，恰恰证明了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我们将同台湾同胞一道持续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统战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民进党当局蓄意歪曲统战本意本质，抹黑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用心险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今天下午2点，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广东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沙德尔是在减弱停编后重新发展起来的，它为何能重新加强为台风，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南多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3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维持台风4级防御响应，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广东、福建、浙江、湖南和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1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受沙德尔影响，这2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4: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

0: 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1: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省温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注意防范。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浙江龙岗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2: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浙江龙岗市紫荆路附近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2米，有群众需要转移。这其中有一位患有支气管炎的八旬老人被困2楼，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此外，针对其他被困2楼的群众，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他们接出来并送到安全地带。直到2号上午10点，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群众52人。消防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居住在低洼路段的群众应提前关注雨情预警，切勿贸然涉水出行。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雨期偏长，雨量偏多 74.2%。 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
2: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呈现西强东弱的样态，夏季全国平均气温22.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1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5天。有74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预计较常年的9月2号偏晚，结束时间较常年11月3号偏晚，持续时间接近常年61天到偏长。秋雨雨量总体较常年偏多，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秋雨区南区雨量较常年偏多2到3成，北区雨量接近常年到偏少。
2: 8月下旬，我国西南地区已处于秋粮作物成熟收获阶段。9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可能造成秋收进程偏慢，产量损失，品质下降。建议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地区东部、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9月中旬后期至下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轻到中度寒。

0: 陆风天气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陆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进一步加强田间管理工作。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七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八月一号至25号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0: 受厄尔尼诺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我国还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一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九月一号晚7:30，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5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二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美国广播公司九月一号报道，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

0: 七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2: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直播间。
0: 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该案中，有的受害者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4: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5: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4: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5: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4: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 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0: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曾开过同样类型的三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四个婚介公司了。公司在一个区开满一年之后，马上换到另一个区，继续按照这个模式经营。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4: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6: 那以后就问他，就说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在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短信，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4: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7: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4: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0: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4: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6: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五场到六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4: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8: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4: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6: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4: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臧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

0: 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4: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3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从常年的情况来看，5到9月是雨季，9月上旬仍然处在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者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为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会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前往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我们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全力组织救援，尽最大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 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0: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1: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2: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1: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2: 今年8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0: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3: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交通、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从而增加欧洲。

0: 央行控制通胀的难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 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数据，这是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报道援引市场相关人士的话说，伊朗局势紧张，导致原油期货价格攀升，引发了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日本长期利率进一步上升。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至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福建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人工智能将是本届年会重点关注的前沿领域。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也将在9月8号发布。
0: 本届年会专门设计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内容，形成政策解读、资源共享、实务指导、服务对接的完整链条。其中，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区汇集了130多家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面对面咨询和对接机会。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年会重点关注的前沿领域，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对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也将于9月8日发布。我们邀请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年会平台系统解读排名背后的创新规律，邀请全球奖中国获奖企业集中分享企业出海和全球化发展经验。这些安排让中国创新主体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国际权威信息，获取同行发展经验。
2: 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
4: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许多功能性学习桌椅都摆在店内的显眼位置，前来咨询体验的家长络绎不绝。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持续迭代，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可按需调节，部分产品还搭载智能感应、声控、配套护眼台灯等附加功能。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家长选购的核心诉求大多集中在孩子健康安全上。
5: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
4: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学习桌椅品类繁多，价格跨度较大。商家表示，过去家长选购优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家长的消费观念有一定转变，板材环保性、结构稳定性、坐姿矫正设计等已经成为家长首要考虑的因素。但面对各式各样的功能和样式，不少家长也坦言，自己很难分辨选择哪些功能和款式的学习桌椅更加合适。

0: 那些号称能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些功能吗？家长在选购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2: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2: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
1: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2: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此外，专家还表示，孩子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关键，应优先选用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想要预防视力下降、脊柱弯曲，还需要定期带孩子到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昨天中午12点，黄渤海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每年开海季，港口海面数千艘渔船穿梭，商船往来，也是船舶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
3: 现在是渔船集中出港时段，请加强瞭望，保证航行安全。
1: 开海首日，海上交通繁忙，也是船舶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记者走访了解到，海面看似辽阔，商船航路与渔船作业水域却高度重叠。海上作业期间，不少渔民专注捕捞，容易忽视周边大型航行船舶。还有部分渔民抱着商船一定会避让我的想法，不按照海图划定水域航行，为缩短航程违规穿越主航道。
4: 对于我们渔船来说，设备吧，其实相对有点简陋，之前船上没有配备这个身高屏，我们无法与商船联系。
5: 第一个就是认知的偏差，小渔船呢有可能认为我们的大船跟舱等一样，转向加减速度特别灵活。第二个就是沟通不上，在海上航行呢，商船呢在16频道上很少能叫通渔船。第三一个就是双方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渔船也好，货船也好，都以为双方都能看见自个儿。
1: 据海事部门统计，我国沿海活跃着20万余艘作业渔船，商船航路与渔场高度重叠。近5年来，我国沿海共发生一般等级以上商渔船碰撞事故60起。90%以上为商渔船之间的碰撞。
6: 和商船的航行习惯不同，渔船呢要跟着鱼群跑，需要不断转向穿梭来开展捕捞作业，它的航行轨迹我们很难预判。部分渔船呢会安装通信设备，有的即使装了他们也不守听，商渔船之间往往无法提前建立联系并提前的协商避障，而商船呢盲区比较大，难以在近距离发现渔船。同时商船的吨位比较大，吃水深，受惯性影响，转向和停船往往都需要更长的缓冲距离。哪怕他已经发现渔船，已经采取避让措施，也往往因为距离太近而

0: 避让不开。
1: 海中专供大型船舶通行的主航道如同海上高速路，就像高速路上禁止摆摊，主航道同样严禁捕鱼作业。为保证海上交通有序，今年山东海事部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相当于给大海装上了超级大脑、空中眼睛和自动报警器。
2: 在我的旁边是一幅智慧海图，此刻您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已经是起锚离港，奔赴一个作业的现场。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船舶的相关信息，这套海图还集成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包括船长、船宽、航速等一些基本情况都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像这艘船，它此刻正向着主航道的方向来航行，如果此刻航道上有正在行驶的商船，它们之间就极易发生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发出预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调度。
3: 大海虽然没有实体的红绿灯，但有一套极其严密的海上交通规则在保驾护航。依托智慧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以实时掌握海域船舶密度、调速需求、水域限行情况，开展实时调度。海事部门还会根据海域的通航需求和捕捞作业规律，对不同船舶划定不同的推荐航路，帮助渔船避开商船习惯航路，最大程度减少两类船舶的航路重叠。但看得清只是基础，核心在于发现异常后能否第一时间联系提醒船舶。海事部门依托海上通信系统，搭建商船与渔船的语音桥梁，实现信息互通。
4: 这就是我们的深高频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和商船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把正在航道上捕鱼的信息传递给商船。
3: 海上交通管理从雷达识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到引入人工智能，完成了从看得见到识得清、叫得应的演进，如今正式迈入人工向智能转型的第三阶段。
4: 现在我们把判断标准输入给智能体，智能体通过训练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路、误入禁航区、有碰撞风险这些异常行为，准确率目前达到98%，而且随着不断训练，它会越用越聪明。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的峰会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新的起点，各方达成哪些重要共识，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方又如何携手各方为完善全球治理凝聚上合力量？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如何凝聚共识、擘画组织未来发展备受关注。峰会期间，与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此外，还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4: 那么这次峰会我觉得具有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一个呢，就是说通过了比什凯克宣言啊，这个宣言呢就是凝聚了啊各个成员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地区问题的看法，然后为下一步的组织发展呢指出了方向。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天津峰会的一些重要的决定，你比如说，通。

0: 通过了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综合中心的条例，也通过了禁毒中心的条例。那么这两个中心实际上就是在天津峰会上做出的。
1: 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方就上海合作组织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提出四点主张，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中方还宣布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等，彰显推动上合合作的责任担当。
0: 中方认为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维护地区稳定、推动地区繁荣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啊。而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动荡不安，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些实践的经验恰恰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践行这个全球四大倡议的重要平台或示范区，那么就等于赋予了上海合作组织新的时代的内涵，赋予了上海合作组织更大的历史使命。
1: 分析认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的重要节点，意味着该组织正在迈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实际成果的新阶段。这也表明，上合组织不仅能够保持自身稳定性，而且能在新挑战下不断调整、持续发展。
2: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 шанхайский дух, который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и в Китае, и в России, и в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н приводит к тому, ч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лучают площадку, где возможно на основе рав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обсуждать накопившиеся вопросы, находить реальные реш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застарелых,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0: 上海合作组织呢一直在与时俱进在不断的加强组织建设，推动各领域的合作，比如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绿色这个矿产等等，这些都是能够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这些新兴领域。随着上海合作组织从一个成长期进入了一个成熟期，除了在继续维护地区的稳定、推动地区繁荣之外，要为这个全球事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比什凯克峰会再次传递团结信号，为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毫无疑问，25年后的今天，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此次峰会发表的比什凯克宣言也强调，各成员国致力于为完善国际体系做出更大贡献，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上合组织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4: 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表示，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进程，联合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5: И важно приложить усилия, чтобы повыси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ее орган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Совет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за счет стран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и Востока. В целом, адаптировать к меняющимся реалиям, наметившимс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м изменениям. Речь идет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ового, подлинн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будет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и, прямо скажем, для всех это уже понятно, необратимый характер. Мног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тремятс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самым решите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отстаивать свои зако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у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 С учетом этого объединяющая и созидате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ОН весьма востребована.
6: Вы слушаете 新闻直播间。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当中，美军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油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4: 最近几天，中东战火再起，美对伊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为报复回击，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打击。当前，美伊新一轮互袭是有限报复，还是滑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6: 美伊战火再起，双方主观上都不愿意重返大规模冲突。但客观上，如果交火不断，你来我往，则意味着冲突升级外溢的风险进一步加剧。美伊当前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担心伊朗加强管控，近期不断出招。此前我们当然注意到，美国宣称要更加侧重经济手段，并开启了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但是美国随后意识到， 这一动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坐拥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在短期之内绞杀伊朗经济。所以美国有意

0: 尝试以军事手段来双重施压。美国总统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长的支持，所以近期美国再起战端。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的是美伊交火过程当中双方都避免处于弱势。美国总统威胁美国打击行动之后，伊朗不能再对美方进行报复性的行动，话音刚落，伊朗即开启军事行动进行回应。双方你来我往当中，伊朗强调的是双方交火对于油价的刺激必然意味着美国承受更大的反噬，而另外地区国家更多的被波及，后续冲突可能蔓延至红海方向，可能产生叠加的效果。而与此同时，说到外溢影响，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在外交方面在面临更大的变数，外部发展环境可能出现更多的复杂因素。首先说到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但是保持领事关系，这样的一种做法，相关的权衡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通行的问题已然在产生更加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更多国家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行对于贸易和经济，包括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影响，担心伤及自身。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近期动作不断，包括长臂管辖的方式，确实对一些国家产生压力。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此前阿联酋已经宣布中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某种程度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示范效果。那么现在呢，伊朗确实面临着更加孤立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就会就此做出妥协。伊朗其实一直在提醒美国，美国是无法对伊朗赶尽杀绝，这确实也是在美国不断的施压，包括在经济军事方面接连动作之后看到的现实。而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一方面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是在进行谴责，但是同时也在反思美国的军事行动给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1: 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0%。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持续拖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球柴油供需持续紧张，短期内油价上涨趋势依然明显。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的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盘中突破 4.8%， 收盘时上涨 4.1 个基点，收于 4.797%， 升至2023年10月18日以来的高点。同时，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 3.3 个基点，收于 5.277%。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六个月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膨胀通胀这种担忧依然是处于高位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均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八月首次登上该群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0: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涨幅较7月的 10.3% 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交通、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从而增加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难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
1: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据新西兰地质网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8:13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4:13左右，新西兰西南部米尔福德桑德东北约40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随后，当地时间今天18:57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4:57左右，米尔福德桑德东北约35公里处又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中方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交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根据尼泊尔的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5: 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背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

0: 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1: 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未能发表公报。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0: 中方是20国集团重要成员，高度重视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美国接任2026年20国集团主席国以来，中方积极建设性参与包括财经渠道在内的各渠道相关议题讨论，推动20国集团取得务实成果。我们注意到，各方在刚刚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中方期待美国作为主席国及各成员遵循这一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与各成员一道推动20国集团在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8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洲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0: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进行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战术背景下舰艇应召提供火力支援及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3: 打击目标要动动眼皮，
4: 目标准备好，
3: 快报四分，
4: 好，
3: 预备，发，
4: 发。
5: 在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但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官兵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6: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设计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7: 我们舰呢，围绕这种核心作战能力，是常态保持这种研究训练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一次射击，我们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并顺利的完成任务，离不开我们前期的作战研究。今年以来，我们在这种数据赋能，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比如说上一次训练我们都是首发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5: 这次训练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我国052地型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渭南舰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
8: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5: 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功、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
9: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难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1: 在这次演训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官兵率先出击，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这份成绩得益于官兵立足现有装备开展科技练兵，他们自主创新研发软件，将人工估算弹着偏差转变为机器计算，实现战法革新。
10: 遵义舰官兵这种立足现有装备搞科技练兵的做法，对海军舰艇实战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实战价值。一是可以大幅度提升打击精度与作战效能，机器计算比人工估算速度更快，精度更高，通过软件精准计算射击修正量，能够显著提升舰炮的命中率，实现精确打击，从而以更少的弹药消耗达成更优的毁伤效果。二是显著压缩作战时间，提升战场反应速度。机器计算能够快速处理海量射击数据，实现射击流程的优化，大幅压缩导弹装填、发射及射击修正的时间。这是舰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能够快速反应，先底开火，掌握战场主动权， 三是推动战法革新与战术优化。

0: 将实战经验与数据分析相结合，通过软件赋能，将官兵的实战经验，那么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算法，催生新的战法，使舰艇的战术运用更加灵活、科学，更好地适应远海复杂环境和高强度对抗的实战需求。
1: 演练中，部队参考国外战力、技术发展趋势，反推自身训练，深挖装备数据潜力，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
0: 这一思路强调向战场问胜负，向实效要答案，避免训练流于形式或为追求好看数据而降低难度。参考国外战力和技术发展趋势，有助于部队更新作战理念，优化训练方法，推动部队从传统训练向实战化、体系化训练转型。
2: 055型和多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演训，其中包括新入列的改进型052D 驱逐舰渭南舰。这样的搭配代表了人民海军怎样的远海作战体系呢？来看军事评论员的分析。
0: 中国海军05型驱逐舰与改进型052D 驱逐舰组成的编队，代表了当前全球最先进的远海、大洋、水面作战体系之一。05型驱逐舰作为万吨级大型驱逐舰，是编队的高端打击平台。它配备112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中远程防空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反潜导弹以及对地巡航导弹等。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反导、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其搭载的双不断有源相控阵雷达赋予其卓越的态势感知与多目标处理能力，是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和指挥大脑。而改进型052D 驱逐舰吨位虽然较小，但经过深度升级，已经从传统的区域防空舰转型为多任务综合作战平台，其64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同样具备高度兼容性，可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防空反导导弹、远程对陆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具备海基反导、超远程反舰、远程对地打击三大核心战力。当两者组成编队时，战力呈指数级增长。一是火力密度惊人，仅反舰导弹一项，即可实现数十枚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打击，对敌方航母战斗群构成毁灭性威胁。二是体系协同高效，05负责远程预警和远程高端拦截，052D 则承担中近程防空、反潜、护航及部分打击任务，形成高低搭配、分工明确的作战体系，极大提升整体作战效率和生存能力。三是多任务全覆盖，编队具备全维度作战能力，从大气层内反导、超视距反舰、纵深对地打击到远洋反潜、区域防空，均能独立或协同完成。05与052D 的搭配，不仅是舰艇的简单组合，更是高端引领与规模支撑相结合的现代化海战体系。其综合战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个别企图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形成强大的震慑。
2: 以往多舰艇同训，指挥舰大多由055担当，而本次演训出现由入列不到一年的052D 改进型渭南舰担任编队指挥舰，如何看待这样的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0: 中国海军编队指挥舰的身份并非固定，而是根据任务性质、战场环境以及舰艇的高低搭配体系进行灵活调度的。一是任务性质与战场环境的灵活匹配。05作为万吨大驱，具备顶级的雷达信息化和指挥系统，是航母编队的防空指挥中枢和高端海战的指挥核心，适合硬仗、大仗及高强度对抗环境。052G 作为高性价比的通用驱逐舰，信息化水平高，而且数量大。完全具备编队指挥能力，适合常态化远海任务及常规演训，能够独立带队并完成复杂的指挥协调任务。二是舰艇高低搭配的体系化考量，05造价高昂，数量有限，需优先

保障高端战力，不宜频繁用于极强度、高频次的日常任务。而灵味剂数量多、出勤率高，适合承担繁重的日常勤务。三是指挥能力被。

0: 舰队仍能有效指挥，而且现代海战已全面转向网络中心战，指挥任务节点不再绝对固定于某一特定舰艇，可以根据战场态势、数据链同联情况以及指挥所迁移需求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最近几天，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广胜寺，一名游客翻越护栏，手机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的事件，在网络引发关注。这样的行为会对文物造成哪些损害呢？游客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呢？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先来看一看事发的经过。
2: 针对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古壁画事件，记者驱车抵达事发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并在当地文旅部门配合下找到了当天的现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8月29号11:38:16，一名身着深灰色短袖、黑色长裤的游客进入广胜寺水神庙，在右侧壁画观赏区开启手机闪光灯拍照。20秒后，其环顾四周，未见工作人员，便翻越护栏靠近壁画，近距离开启闪光灯拍摄，历时约2分多钟，于11:41:45翻回护栏外。该行为被正在游览的其他游客拍下并上传网络，引发热议。从水神庙另一段现场视频可以看到，该游客并未离场，而是在庙内逗留20余分钟，期间他来到左侧壁画观赏区，趁工作人员不备再次打开闪光灯拍照，工作人员上前时便关掉闪光灯，待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折返。12:06，该游客第二次翻越护栏走进壁画，开启闪光灯拍摄，这一幕被一名游客发现，随即通知了现场工作人员。
3: 12点左右，水神庙值守工作人员因上卫生间短暂脱岗，返岗后有游客反映在这个位置有人翻越护栏，开启手机闪光灯对元代壁画进行拍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对其制止，该游客当场停止拍摄行为，绕过工作人员离开现场。
1: 这名游客多次翻越护栏，打开手机闪光灯，近距离拍摄元代壁画的行为会对文物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损害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广胜寺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东北17千米的霍山南侧，隶属于国家4A级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整座寺庙由上寺、下寺、水神庙组成，其中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更是景区重点保护文物。
4: 水神庙为元代建筑，殿内保存着19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壁画题材非常的丰富，涵盖着古代民俗、祭祀、戏曲等生活场景，为我国现存元代壁画当中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的国之瑰宝。尤其是水神庙内的元代戏曲壁画，更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独家实体佐证。
2: 游客翻越护栏，开启闪光灯拍摄元代壁画事件发生后，洪洞县文物保护部门也迅速对广胜寺水神庙内的元代壁画进行现场核查，目前并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显性物理损伤。但是相关文物专家认为，没有物理损伤并不等于没有影响。
5: 闪光拍摄对壁画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次两次的拍摄它不会立即就能显现出它的结果，高光的聚合会导致颜料与交界成分的老化和强度的降解，会导致壁画的褪色，缩短壁画文物的寿命。
1: 那么这名游客翻越护栏，开闪光灯拍摄古壁画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违规呢？景区又该如何加强管理？我们继续来看。
2: 记者从洪洞县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目前当地警方已经找到涉事游客本人，但因其行为暂未对文物造成肉眼可见损伤，目前未构成违法事实，警方对这名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同时，景区针对广胜寺水神庙相关工作人员脱岗问题也进行了

0: 追责处理。
1: 公安部门已对涉事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该游客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该游客行为违反了景区的相关游览规定，景区方面已将该游客纳入了黑名单。
2: 目前景区已对当班值班工作人员、部门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下一步景区重要区域全部实行双人轮岗、全程值守制度，同时增加巡查频次，开展全员安全文物保护培训、应急处置培训。
0: 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是不可再生的文物瑰宝，历经700余年风雨，十分脆弱。文保单位的护栏是文物安全的防线，更是文明游览的底线。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欣赏文物不等于靠近文物，打卡留念更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自觉遵守文博单位参观规定，文明游览，共同守护珍贵财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最近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最强单日降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4: 更多国内方面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昨天，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竣工验收。南旋铁矿只依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该技术大幅降低了焙烧的成本，实现了南旋铁矿资源的大规模工业精细化利用。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日前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完成专家现场实收测产，亩产达3。

0: 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机收单产记录。北交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北交所已经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主阵地。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
1: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0: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2: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0: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3: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0: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4: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1: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0: 在山西太原，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3方面建议。
5: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0: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3个原则。
5: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晚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2: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1: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3: 哎呀，当时
1: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4: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1: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5: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1: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6: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了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来看特别节目《互鉴》。

0: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1: 各位好，我是永静。
0: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1: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桑美。
3: 大家好，我叫陆远。
4: 各位朋友好，我叫

0: 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 欢迎三位。
2: 欢迎。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0: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柴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2: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啊，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4: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 高兴啊！
4: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0: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
2: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5: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6: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6: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5: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6: 可以。
5: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对，在哪儿发现的？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诗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啊。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间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

0: 旁边了。
1: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0: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1: 他们都多大了呀？
0: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1: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4: 好来。
3: 아영미는그능둔비로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부들군알튼미는금슈든시로스는부들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
4: 这个是

0: 西武铁路阿伦斯号隧道的出口。
1: 终极两过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武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中吉武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3: 没错，
2: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必胜凯歌七八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2: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5: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2: 对，
5: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3: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2: 怎么看？
3: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2: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3: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6: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7: 王爷你好。
6: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7: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6: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7: 对，刚刚回来的。
6: 那咱们先去哪儿？
7: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6: 哦，
7: 跟我走。
6: 好，走。
7: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6: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7: 还有一些中国
6: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7: 是的，
6: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7: 对，
6: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7: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6: 杏干儿是吧？
7: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6: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7: 是的。
6: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7: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6: 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7: 这个、
6: 是吗？
7: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6: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7: 比什凯克在这里。

0: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1: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0: 尝尝啊。
1: 尝一下。
0: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1: 是的，
0: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1: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0: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1: 白色。啊，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0: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1: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0: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1: 需要先这样。
0: 压一下帽檐。
1: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0: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1: 可以说 sunun
0: karpak sunun。
1: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3: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4: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0: 是真的。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0: 哦，多远？
5: 2000多公里吧。
6: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barmak。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4: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3: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6: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3: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6: 所以就对谐音，
3: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4: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6: 那陆远呢？
2: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

0: 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啊、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0: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路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3: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3: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曾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萨科尔斯基，也就是大家亲切称呼的赛考斯，时隔27年再次应邀访问中国，与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这一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引发广泛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温暖故事，是中美民间友谊的生动写照。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
5: 访华期间，萨科尔斯基赴内蒙古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走访当年捐资建成的树林，并种下友谊树。回到河南洛阳，任教过的学校同师生互动，并到北京参访。参访期间，萨科尔斯基亲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再次体会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多次感动落泪。我注意到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殷玉珍和我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跨越文化，打破边界。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想和平相处，中美如同两条道路，可以殊途同归。这些真挚朴实的话语感人至深，引发了很多情感共鸣，反映了两国人民的心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温暖故事，是中美民间友谊的生动写照，也再次证明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6: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7: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6: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8: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

0: 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今天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所属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今天，水利部滚动分级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4: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5: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6: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5: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6: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5: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7: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0: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7: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七点半。
0: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8: 八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9: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5: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10: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5: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6: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1: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军待了30多年，就说光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 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还介绍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联人员最新搜救情况。
12: 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1: 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1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 大约六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

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

0: 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声明表示，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当前美伊新一轮互袭是有限报复，还是滑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美伊战火再起，双方主观上都不愿意重返大规模冲突，但客观上，如果交火不断，你来我往，则意味着冲突升级外溢的风险进一步加剧。美伊当前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担心伊朗加强管控，近期不断出招。此前我们当然注意到，美国宣称要更加侧重经济手段，并开启了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但是美国随后意识到，这一动作不可能立竿见影作用于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在短期之内绞杀伊朗经济，所以美国有意尝试以军事手段来双重施压。美国总统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长的支持，所以近期美国再起战端。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的是，美伊交火过程当中，双方都避免处于弱势。美国总统威胁美国打击行动之后，伊朗不能再对美方进行报复性的行动，话音刚落，伊朗即开启军事行动进行回应。双方你来我往当中，伊朗强调的是双方交火对于油价的刺激必然意味着美国承受更大的反噬，而另外地区国家更多的被波及，后续冲突可能蔓延至红海方向，可能产生叠加的效果。而与此同时，说到外溢影响，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在外交方面在面临更大的变数，外部发展环境可能出现更多的复杂因素。首先说到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但是保持领事关系，这样的一种做法相关的权衡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通行的问题已然在产生更加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更多国家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行对于贸易和经济，包括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影响，担心伤及自身。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近期动作不断，包括长臂管辖的方式，确实对一些国家产生压力。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此前阿联酋已经宣布中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某种程度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示范效果。那么现在呢，伊朗确实面临着更加孤立的局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就会

0: 就此做出妥协。伊朗其实一直在提醒美国，美国是无法对伊朗赶尽杀绝，这确实也是在美国不断的施压，包括在经济、军事方面接连动作之后看到的现实。而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一方面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是在进行谴责，但是同时也在反思美国的军事行动给自身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今天16点，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或不同程度晚点，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3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1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市遭遇强降雨天气。今天凌晨3点开始，宁德福鼎市前旗镇道路积水上涨，有群众被困家中，其中包括多名行动不便的老人。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多名老人背到安全区域。在桐城街道也有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救出。今天0点到14点，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120余起，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
2: 1号下午，在仙游县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下车逃生时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但是另一名男子还在水中。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救生装备下水，前往男子身边，并与岸上的救援人员协作配合。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当天下午，在仙游县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

0: 另批将五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远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积水路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
3: Меня в целом не удивила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моему посещению Курил. Меня удивляет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России в целом. Мы не сделали ни одного шага в сторону ухуд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очень бережно к ним относились. Все,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худшение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целико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на совести япо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Что мы сделали такого против Японии?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Они взяли на голом месте,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о вообщ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чали шаг за шагом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здесь при чем? Ну,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сли вы настроены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ну ладно. Мы сожалеем об этом. Но это их вина. 100%.
4: 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今年8月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德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驻德国大使馆则发文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上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其影响可能进一步向交通、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从而增加欧洲央行控制通胀的难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7: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6: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7: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6: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7: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8: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埃及有谚语说，喝过

0: 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时隔十年，习主席再次踏上埃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沃土。在专机抵达之前，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国际机场热烈迎候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情景。一起来看康辉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从天山脚下到尼罗河畔，大国外交最前线一直在追随着元首外交的步伐。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16年，十年前，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十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古老土地。现在我们看到，在开罗国际机场，中埃两国的国旗已经高高的悬挂了起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已经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而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建交7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再次到访埃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机场，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热烈浓厚的欢迎的氛围。我们看到媒体的记者呢，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同时礼宾已经在舷梯两侧等候了。而我们在机场还可以看到手持中埃两国国旗的少年儿童，他们也在做着欢迎的准备。塞西总统夫妇沿迎宾的红毯走到舷梯旁，迎候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以尼罗河为喻，寄予中埃友谊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十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再访埃及，尼罗河水依旧奔涌不息，而中埃关系愈发历久弥坚。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次访问必将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

0: 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有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一起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精细化排查。今天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已经通过216国道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采用多手段协同方式，逐段、逐片、逐点进行精细化排查。焦点二，搜救难点。据进入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介绍，由于核心区遭受两次泥石流冲刷，淤积层异常深厚，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直击抢险救援一线。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受损路段进行道路抢通作业。今天上午，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的通道实现畅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4: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连日来，浅层搜救已经覆盖整个口岸区域，泥石流表层已被反复排查多遍，搜救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推进，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是人工搜索，队员们用敲喊听的办法一寸一寸排查；二是两条搜救犬分区搜索；三是仪器探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来确定埋压人员的位置。 今天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

0: 带重大风险隐患。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此外，受吉隆口岸周边降雨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也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的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道，8月31号，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经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9月1号，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再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美伊军事冲突3日内迅速激化，1个月后重新开火，美伊为何重回军事对抗？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中，美军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袭的油轮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

0: 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据美国阿克肖斯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报道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美伊军事冲突3日内迅速激化，也震动着债券市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继续走高，当日盘中突破4.8%，收盘时上涨4.1个基点，收于4.797%，升至2023年10月18号以来的高点。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与价格走势相反，收益率快速上行意味着债券市场遭遇明显抛售。自美伊战事以来，美债收益率不降反升。金融相关人士表示，中东战事爆发6个月后，仍然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清晰路径，外界对通胀的担忧依然处于高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财政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债券发行的增多，均让债券市场承压。债券收益率的波动性很可能在近期持续。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又升级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怎么看待美军打击范围的改变？美伊是否大战难再现、小战难停歇？修剪草坪式的有限的军事打击又意味着什么？我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袭扰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是更想采取一个反击或者打一打看一看的这种状态，就是伊朗可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这种主动的攻击，或者比较坚决的这种反击行动，那么希望以此来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0: 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岳普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组织原则缺失，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毫无纪法观念，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煤炭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承揽、设备采购等方面牟利。岳普玉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再来关注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温州、福建宁德和莆田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台风沙德尔可能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影响时间较长，浙闽沿海及台湾岛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降雨或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详细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浙江，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省温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持续的强降雨导致326省道泰顺线段发生了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你好雨欣，现在看上去风还很大啊，雨也在下，那目前抢修的进展怎么样？
1: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我们现在呢是站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带大家来看这个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呢，昨天晚上凌晨的今天的凌晨两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但就在今天早上凌晨六点钟左右，原本可供绕行的县道也发生了塌方。在发生了险情之后，交通部门也是立即去往现场进行研判，考虑到县道的塌方量相较于主干道的这个塌方量是相对于较小的，同时可抢通的时间也较短，于是优先进行了县道的一个抢通。在今天下午1:20左右，可绕行的线段已经恢复了通行，车辆可从那里进行绕行。那在抢通之后呢，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

0: 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结合天色较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交通部门也是联合电力部门提供了应急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去保障我们的作业。现场的抢险人员也告诉我，他们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雨势考虑，连夜加班加点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抢修，争取在明天晚上能够把这一路段的塌方给清理出来。那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泰顺全线的受阻的交通路段有七条，管制的交通路段有12条。那目前已经抢通了一条省道，所有的主干道通行的已经完全抢通了。那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抢修的进展情况，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绕行，避开一些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方。广泉，
1: 好的。好的，雨欣，我们看到呢，由于现场的风大雨大呢，对这个道路的抢修以及塌方的清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呢，抢险正在全力的进行，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浙江龙岗的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现场转移被困者。
2: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浙江龙岗市紫荆路附近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2米，有群众需要转移。这其中有一位患有支气管炎的八旬老人被困2楼，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此外，针对其他被困2楼的群众，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他们接出来，并送到安全地带。直到2号上午10点，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群众52人。消防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居住在低洼路段的群众应提前关注雨情预警，切勿贸然涉水出行。
1: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3: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边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该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0: 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主要是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接下来我们来一问到底。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这些设备测量体脂的结果差异具体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体验者的实测。
2: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3: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A，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A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2: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最大相差11.2个百分点。
0: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能相差这么大呢？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与测量原理有关。
4: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3: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4: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5: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呢？
3: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做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

0: 体脂率或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数据应该怎么看？
1: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2: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3: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经过2年多的筹备，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昨天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大展的名字用了“典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5: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6: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5: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模式，为突出学术脉络，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等极具关注度的作品并未出现在本次展现中，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据悉，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0: 大展上，策展团队将《洛神赋图》《宋摹本》等传世卷轴摹本与北魏时期的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进行同台展出，突出了中国早期书画的核心笔法——高古游丝描。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艺术风格的笔法呢？
5: 展览现场，故宫藏《宋摹本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本长卷与借展自山西博物院、出土于北魏太和8年大同司马金龙墓的木板设色漆画屏风，以及河南博物院藏南朝画像砖同台展出。
6: 三个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这个围绕高古游丝描设计的一个单元，有卷轴画伟大艺术家创作的摹本，有墓葬里面这个画工画的这个真实的那个时代的作品，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参照的机会。
5: 作为早期人物画的典范，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文学名篇，手卷从右至左徐徐展开，画面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水之神若隐若现、相伴相随却最终离散的戏剧性情节，完成了将文学词藻视觉化的突破。曹植词赋中对女子描述的优美词章，通过画面中洛神的姿态得到了精准演绎，同时画中表现山水的石块呈现出空沟无村的古拙风貌，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技法特征。

0: 大展上度过三年休眠期的传世神作阎立本步辇图惊艳亮相，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一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近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的唐代文物伏羲女娲图，两幅作品共同诠释了初唐写实画风与法度之美。
1: 展厅中故宫博物院藏卷本设色步辇图卷，无疑代表了唐代人物画艺术的巅峰。该图真实定格了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历史场景。与东晋顾恺之古雅的线条不同，阎立本的创作体现了写实绘画的飞跃，反映了初唐画家对神情动态与历史事件的出色掌控。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然后这个并且形象比较大，然后抬步辇的那个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然后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就是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
1: 同样作为唐代写实风骨与国家法度规范的缩影，展柜中另一件近30年首展的卷本伏羲女娲图，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
2: 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然后就是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我们看到在这次大展上有不少像步辇图这样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的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的3年保护休眠期呢？它指的是博物馆对于珍贵文物实行的一种保护性休养制度，核心是展一次睡3年。具体来说，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会对书画类等脆弱文物，尤其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展出后设置至少3年的睡眠期，期间不再对外展出。这是因为纸卷材质的文物对于光线、温湿度、空气污染物都非常敏感，频繁展出会加速颜料褪色、纤维老化和虫蛀霉变，休眠期就是为了减缓这些损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0: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让你久等了。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9月1号，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在 CCTV1 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各地师生进行了收看，引发强烈反响。
8: 2号上午，参与节目录制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集中收看。今年暑期，学校91名师生参与了开学第一课的录制。
9: 参加了这次开学第一课的录制后，我对长征精神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应该学习红军那种不畏艰巨、勇敢直前的精神。
10: 我们要把红军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铭记于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8: 在福建龙岩市，野菜委员会长百草任弼时把吃皮带称作煮牛肉等细节，让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的孩子们红了眼眶。当年闽西儿女正是从脚下这片红土地出发，踏上25000里长征。
11: 很荣幸参加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录制，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努力学习，勇敢自信。看到了红军战士们翻过雪山，跨过草地，啃食树皮，说明长征路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8: 在湖南张家界、宁夏固原，当地也组织中小学学生集中收看开学第一课。
12: 在他们走雪山的过程中，他们只穿了一双草鞋、一件马甲和斗笠。
13: 我觉得那些先辈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坚定。
14: 先辈们用顽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路，我今后应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5: 看完开学第一课，我深深被红军战士那种奋勇拼搏的精神所打动，我将继续传承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8: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悲壮篇章。节目首堂实景课走进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讲述了绝命后卫师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拼死阻击、血战到底，以及29岁师长陈树湘、段长明志的英勇事迹。
16: 我们要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领导新时代大学生从红军长征中吸取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使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5: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

0: 无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合汤粥。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将

0: 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

0: 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

0: 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0: 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3: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

0: 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养条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8: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前后算下来，台风沙德尔已经活跃了快半个月的时间了，今天仍然维持着热带风暴的级别。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环流仍然庞大，并且呢，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它俩和富热带高压一起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水汽，并且沙德尔还有可能于3号中午到4号的早晨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因此未来东南沿海的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忽视。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海到东海南部这一片海域及沿海都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0级。同时在台湾、福建、广东的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浙江的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东南沿海一带8月中旬以来降雨频繁，雨日远超常年，一些地方更是几乎天天下雨。然而一直到本周末，这里仍然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周四周五雨势较强，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尤其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放眼全国，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等地也会有一些弱的降雨出现，而且于大多数地方都是降雨稀少，北方是天高云淡，气温适宜，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明后天将会大范围的登场。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长春晴，13到25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晴，20到31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1到33度，重庆晴，23到35度，贵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20。

0: 到三十度，济南晴十八到三十度，郑州晴十九到三十度，合肥阴二十三到二十七度，南京阴二十三到二十八度，上海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一度，武汉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长沙中雨十九到二十五度，南昌阵雨转阴二十四到二十八度，杭州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一度，福州暴雨转大雨二十六到三十度，台北小雨转中雨二十五到二十七度，南宁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二度，海口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一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二十四到三十二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澳门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等很久了吧，师傅？
10: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
2: 两场重要讲话释放什么信号？
3: 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
4: 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全球治理，
2: 凝聚合作共识，共谱上合新篇。
5: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6: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0年的发展，在当下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

0: 叫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0: 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两场重要讲话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时代意义呢？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2: 习主席以概括性的语言描述了上海合作组过去25年的重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这个覆盖地域最大、人口最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第二点呢，就是取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这个上海精神。第三个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合作，为地区与国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环境。
1: 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为此，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3: 根据新的形势，习主席在等于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是吧？这个都是和发展有关的。
1: 习近平强调，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3: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它实际上呢是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它的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关系，是吧？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是吧？这个非传统能源、投资合作，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目标，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1: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如果说上合组织传统的安全这个挑战是像这个三股势力、跨境有组织犯罪、贩毒，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新的这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像那个气候变化，冰川的溶解、网络犯罪，特别是像网络诈骗，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未来既要应对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1: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2: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成立之初，相比彼此之间的相亲相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上海合作组织

0: 空间的这个人文合作交流的机制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像以中国、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实行了免签证的这种制度，所以也极大地推动了人员的往来。
1: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2: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坚持和全球四大倡议啊结合在一起，坚持发展优先。啊，把上海合作组织啊，就是和这个落实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安全为要呢，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啊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球文明倡议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谈到这个对话协商的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做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示范者啊，核心的思想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这个全球事务中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的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上海合作组织加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上海精神，认同上海合作组织所确立的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更多的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个在上合组织加峰会上，更多的是体现着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判断，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地区治理，推动与全球产权方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
1: 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2: 未来的这个世界多极化啊，应该是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第一条呢，它就是一个主权平等啊，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二条是这个均衡有序啊，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那么习主席讲到了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治啊，大国更应该守规则啊，讲法治。 第三条奉行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路径。第四条，互利共赢、普惠包容的是发展方向，各国平等的参与世界的事务啊，然后能够啊发展的成果呢能够共享啊，大家实现一个互利共赢的成果。
1: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2: 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做了大量的实事儿啊，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项目经过多年的这种筹备，2024年底达成了共识，2025年呢就开始啊全面的推动啊，今年2026年呢就是全面的开工建设啊。这一条铁路呢应该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条战略性的通道。
1: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2: 习主席在这个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着啊全球治理啊那些基本性的原则啊。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啊，在当下的这个历史节点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推动构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4: 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5: 两篇讲话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审议通过涉及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以及组织建设等领域共28份成果文件。这一系列沉甸甸的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迈向成立25周年之后的新征程筑牢制度根基，有力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行稳致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团结共赢的正向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

0: 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天。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6: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7: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

0: 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埃及有谚语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时隔十年，习主席再次踏上埃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沃土。在专机抵达之前，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候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情景。我们一起来看康辉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从天山脚下到尼罗河畔，大国外交最前线一直在追随着元首外交的步伐。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16年，十年前，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十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古老土地。现在我们看到，在开罗国际机场，中埃两国的国旗已经高高的悬挂了起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已经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而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建交7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再次到访埃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机场，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热烈浓厚的欢迎的氛围。我们看到媒体的记者呢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同时礼宾已经在舷梯两侧等候了。而我们在机场还可以看到手持中埃两国国旗的少年儿童，他们也在做着欢迎的准备。塞西总统夫妇沿迎宾的红毯走到舷梯旁，迎候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以尼罗河为喻，寄予中埃友谊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十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再访埃及，尼罗河水依旧奔涌不息，而中埃关系愈发历久弥坚。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次访问必将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提出所谓要让国防资源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

0: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自身安全福祉。
0: 近日，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执行标准模糊，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对于两岸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应该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1: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常来常往、多交流，有利于两岸同胞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呢，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抵达受灾核心区，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来救援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修路。那经过不间断的紧张的作业，在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畅通，那大型的车辆跟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上午道路修通时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 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4: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0: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的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5: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6: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5: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0: 在更多的救援力量挺进受灾核心区之后，那现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做出了哪些调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在通往这里的陆路通道实现畅通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是有大量的大型的机械还有救援人员在这里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我们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淤泥，并且呢和这样从山上滚下来的非常大的石块，有些重达几吨的石块，它们这样结合在一起呢，如果仅凭借救援人员徒手来进行搜救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了解到这216国道呢是从吉隆镇通往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口岸核心区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那么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救援人员只能是通过爬山，爬10几个小时的山，或者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进行搜救作业，而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器械和工具也只能是通过空投的方式来投送到我们这个区域，所以呢之前几天的救援工作开展的还是相对有限的。在现在我们陆路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机械和救援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陆路通道来到这里进行全方位和大规模的搜救工作。 刚刚我们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原本其实是一条路的，现在呢被我们巨大的石块还有沙石呢是堵在这里。现在这些大型的挖掘机呢正在一铲一铲的把这些堵住路的石块和淤泥一铲一铲的把它们铲走，实现一个道路的清淤工作。那么除了清淤工作呢，之前我们人工搜救过程中很多深层次的人力不能达到的区域，这些利用大型的装备呢现在也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深层次的搜救工作。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0: 另外，关于堰塞湖的研判工作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今天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然有崩落的可能性，存在着重大的风险隐患。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以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的河道呈过流的状态，但是仍然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的堰塞湖这样的风险。此外，受到吉隆口岸周边降雨的影响，吉隆藏布将会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的流量呢，大约达到每秒150到300立方米，所以在这儿要提醒作业人员要及时的关注降雨以及河道水情的变化，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相关准备。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搜救人员在最前方是夜以继日进行救援，而距离灾区最近的这个吉隆镇上，很多的当地居民商户也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的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的物资，提供住宿，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8: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9: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10: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9: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二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10: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9: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11: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12: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11: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12: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13: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14: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9: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10: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9: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 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10: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5: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关故乡嘛，反正

0: 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 泥石流导致尼泊尔的多个村镇被毁。日前呢，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的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震约300栋房屋损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了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的伤亡。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当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的打击行动当中，美军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油轮对油轮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报复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对伊朗油轮实施打击。据报道，伊朗遭到袭击的油轮是停泊在位于美军封锁线以北的伊朗海岸附近。而另外，综合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为了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开始，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 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

0: 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我们看到美军先是有限打击拉拉克岛，再到空袭伊朗南部本土，打击对象呢始终锁定伊斯兰革命卫队。我们该怎么看待美军这种打击对象的选择，打击范围的变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呢？伊朗又会怎么样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解读。
2: 那么从8月31号美军对拉拉克岛的攻击到9月1号对南部伊朗南部多个目标的这个攻击，应该说美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数量包括目标的分布的区域是明显扩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军行动的性质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那么从范围上来说，其实美军打击的还主要是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北岸的这些军事的目标，并没有扩展到伊朗的全境。那么从目的上来看的话，美军还是要摧毁和削弱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所以美军打的主要还是伊朗可以用来袭扰海峡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的这种发射装置，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布设鱼雷的一些装置设施，还有尤其是伊朗的一些雷达站，因为这些雷达站可以帮助伊朗来识别锁定这个通过海峡的这些船只。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两天它是在升级，但是它的行动的整体的规模力度仍然是有限的。那么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割草的行动，就是美军认为伊朗不断的在重建它袭扰海峡的能力，或者更广义的在重建它这个沿海的这些军力的部署。那么美国只要伊朗重建了恢复的这种军力，美国就要进行割草，要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之后呢，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而在今天下午5点钟，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位于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6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3号的中午到4号早晨，在福建的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的沿海登陆。那我们看到台风沙德尔是在减弱停编之后重新发展起来的，它为什么能够重新加强为台风？它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
1: 这两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啊，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在福建宁德，强降雨引发了城区以及乡镇多处路段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展开救援。
5: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凌晨，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个路段水位上涨，积水倒灌沿街居民一楼住宅，有两名老年住户被困，其中一名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主行走，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针对

0: 搀扶护送另一人，很快将两名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造成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处道路积水，造成人员被困。消防员接到报警后，迅速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各个受灾点位，逐一排查搜寻被困人员。消防员小心翼翼搀扶被困群众登上橡皮艇，穿越积水路段，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2号早上，在当地另外一处救援现场，两名老人因房屋内外积水被困家中，急需转移。
1: 小心小心啊，后面那个也小心。
0: 消防员来到被困老人住所后，背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公众需及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等危险区域，如遇洪涝、积水、被困等突发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2: 同样是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宁德市福鼎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
0: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2: 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到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奔赴各个辖区开展抢险救援。
3: 1号下午，在仙游县李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下车逃生时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但是另一名男子还在水中。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救生装备下水，前往男子身边，并与岸上的救援人员协作配合。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当天下午，在仙游县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远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积水路段。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浙江的情况。最近呢，浙江温州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了最强单日降水。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米2。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 147人。

0: 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1: 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凌晨温州龙岗市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2: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浙江龙岗市紫荆路附近积水严重，最深处接近2米，有群众需要转移。这其中有一位患有支气管炎的八旬老人被困2楼，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此外，针对其他被困2楼的群众，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他们接出来并送到安全地带。直到2号上午10点，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群众52人。消防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居住在低洼路段的群众应提前关注雨情预警，切勿贸然涉水出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俄罗斯一向非常谨慎地对待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因为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普京8月份首次登上该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9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
5: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据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年

0: 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美军一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其中一处婚礼现场遭袭，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伊朗武装部队则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打击。受美伊新一轮互袭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日前已安装完毕，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6: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 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

0: 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

0: 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称， 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上午十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十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
0: 在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
2: 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抢险救援第八天，深层次搜救如何进行。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一直到今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用了8天左右的时间，不间断的向前推进，不间断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终于实现了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这段陆路救援通道的畅通。而这条救援通道的畅通，当然会给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核心区接下来的救援带来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以想见的变化，那就是更多的救援力量进入之后，救援的速度会加速。那这一点呢，我们从各方面也能得到印证。比如说，我们首先从数据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救援当中，可能我们发现失联人员，包括发现遇难者的这个速度会加快。我们看一个数字的变化，这是今天晚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布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这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

0: 检疫物847件，这个数据我们看跟昨天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变化，在搜寻的模式上，要构建大型工程机械前置清障，开辟作业面，然后是消防救援专业队伍跟进精准的搜救，生命探测设备定点核验相结合这样的工作模式。接下来，消防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会开展精细化的排查，全面铺开深层次的全域的搜寻。简单来说，这个变化就是从小规模进入到大规模的救援，从小型的装备进入到大型重型装备的投入，从局部到全域的搜寻，从浅表的搜寻到深层次的搜寻，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搜寻就会很，一个是速度的加快，但并不意味着就难题就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个更加的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在核心的受灾区吉隆口岸，它的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平均的厚度达到4米，那么最厚的达到了16米，所以接下来救援面对的这种难点和难题是可想而知的。那接下来这样的救援如何去展开，新的救援方案怎么样做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另外，面对着这样一场由高位的冰崩引发的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未来我们面对着青藏高原在加速冰川消融、加速高原冻土的退化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样建立对于相关灾害的预警和监测，更加有效地建立起相关的机制，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今天是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八天。今天上午10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终于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10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
1: 打通这条通道究竟有多难？
3: 截至今天10点半，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00米。
4: 目前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
5: 截止到下午6点钟左右，现在距离口岸核心区的距离呢还有700米左右。
2: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一台大型机械是跨过了一段涉水路段，进入到了我们所在的救援的核心区。
1: 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昨天晚上，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雨势加剧，施工难度增大，多台重型机械依然冒雨连夜施工，全力打通国道216救援通道。
6: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点40分，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
1: 今天随着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也就意味着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接下来，西藏吉隆口岸要进入到一个深层次搜救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个方案会如何来实施，怎么样随时的做优化和调整，接下来还有面临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他是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社会动员处处长 王成。那王处长呢，这些天一直是在前方负责统筹救援工作，全程。

0: 参与到救援方案的制定当中。王处长辛苦了，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进入到这个新的阶段，吉隆口岸这样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它的救援跟之前相比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道路抢通之前呢，主要是以首批出进核心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的浅表搜救为主，他们利用雷达呢等设备探测生命的迹象，采取人工搜索和搜救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轮次的全面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但遗憾的是呢，目前尚未发现生命的迹象。今天道路抢通之后呢，就转入了核心区人员深度搜救阶段，救援方案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和调整。现阶段的重点呢，还是把被困失联人员的搜救放在第一位。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 0.7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现在还在进行第二项的工作，就是搜寻遇难人员的遗物以及贵重的物品。第三项工作呢，是对核心区进行定点消杀，防止发生疫情。主持人，
0: 王处长，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今天晚上发布的一个截止到今天中午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看遇难的人数包括失联人员的人数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救援力量的进入，可能这个数字变化的速度会更快。那么我们发现了新的失联人员之后，包括发现了不幸遇难的人员之后，那接下来比如说他的身份识别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后续工作，我们的相关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配备齐备了？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场呢，我们对作业人员进行了编组，现场呢每台挖掘机配置一名操作手、一名指挥员、一名安全员，同时呢配备五名消防员，公安卫生部门人员若干，组成一个搜救工作小组，全力以赴投入到搜救工作中。根据搜救方案呢，我们明确了作业的方法，通过统一指挥员和挖掘机操作手相实时联动，做到呢随翻随看，一停一看一确认。翻寻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失联人员或者随身的物品等遗失的线索，我们就由消防人员进行人工精细搜寻，避免二次伤害，尽最大努力保护逝者的尊严。对于搜寻到的遇难者遗体，后续会由相应的卫健部门、公安机关进行 DNA 比对鉴定等相关的工作。对于搜寻到的遗物和贵重的物品呢，我们按规范逐一进行登记编号，由公安部门交还遇难者的亲属，为的是给生者以安慰，给逝者以缅怀。整个搜救工作处处透露出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温暖保护。主持人，
0: 王处长，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数字，就是现场的泥石流的平均厚度达到4米，最高达到16米，除了这个泥石流很厚之外，还面临着哪些难题？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核心区之后，救援队伍的任务、现场作业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第二呢，是次层灾害的风险高。近期呢，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的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等风险。同时呢，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时刻威胁咱们救援人员的安全。三是保障条件十分有限，受高海拔环境一发呢，就容易引发呢救援人员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体力消耗快，难以快速恢复。现场很多的同志呢吃不下睡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队员的战斗力。主持人，
0: 随着我进入到这个核心区，了解到的更多的情况，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目前在现场的搜救人员的这种状态，接下来我们会怎么细化这种地面搜救的方案，包括怎么样去保证搜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比如说实行多长时间的这种轮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呢，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呢，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

就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就业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

0: 那除了这样的深层救援展开，在这个同时，对于整个吉隆口岸的这种灾害的全链条的监测和预警，这项工作怎么样推进？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天，水利部继续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2: 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灾害发生后，关于风险的监测时刻不敢松懈，而其中最让人担心的仍然是冰崩风险。同样来自水利部对全链条风险的研判，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在灾害发生第二天，一直由长江委水文局和西藏水文局共同组成的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陆续乘坐飞机赶赴西藏吉隆。今天，这支约20人的队伍继续在当地开展水文应急监测。
3: 今天我们主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实时监测冰川下来以后，这个普热普强和东林藏布汇合以后的水位流量，了解东林藏布上游及其支流，包括冰川下来的水量有多大。
1: 此次灾害发生时，尼泊尔境内的一条冰川发生崩塌，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3: 现在我们监测的主要是就是上面冰川的来水，为下面的救援工作嘛提供水情的支持嘛。上游监测的信息也要通报给尼泊尔。
1: 据彭万兵队长介绍，他们目前正在建立东林藏布和吉隆藏布全流域水文监测体系，包括重建被灾害损毁的监测站点，为救援提供基础信息。
3: 实时监测的信息立马是上报到整个前线救灾指挥部，实时滚动提供到指挥部，指挥部他会统一根据这个信息调度救援力量到口岸那边去进行救援。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提问，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冰川有哪些影响？专家回答称，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
4: 那么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的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的状态。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 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
1: 专家称，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此外，预计未来三天吉隆仍多降雨天气，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
0: 我们看到目前在吉隆口岸的这个受灾核心区的这种全链条的灾害监测工作呢已经展开，而未来这种灾害监测包括预警，可能我们要拉阔这个视野，要放到更大的视野，包括刚才短片中提到的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提到的信息，再次拉响了警钟，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加速消融，高原冻土在加速退化，未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首先，随着这个救援通道的打开，对于前方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处置啊，会带来哪些变化？包括

0: 会带来哪些有利的这种条件？
1: 这种新的变化主要就是除了之前在两条流域进行地质灾害监测外，目前的重心就要围绕这个中心的救援区，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主要是针对一些浅层的滑坡、滚石、落石等等这些进行有效的观测。那么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随着这个道路的打通呢，我们的地质灾害的巡查的人员和一些监测的装备能够进去。目前已经在这个吉隆口岸的周边布设了三台边坡雷达，同时也有十多位的这种巡查员每天定点的在该地区进行这种巡查。
0: 这也能更好地保障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深层次搜寻的更多的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跟前两天相比，在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监测方面，这两天有哪些新的发现跟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对吉隆藏布沿岸出现了一些小型的滑坡，不排除会出现新的堰塞湖的风险。您是怎么评估的？
1: 从目前掌握的这个监测数据和每天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分层次的监测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发生这种大型的新的这种灾害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呢，不排除在原来的冰川的崩塌区，由于这个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崩塌作用，原来的冰川的前缘还有崩塌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最近的无人机的抵近的实时的监测发现，目前原有这个主冰川的冰雪消融的这个径流量有所增加，这是目前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每天又加强了相应的这个对110多处的新发现的灾害点进行这种巡查。总体上，如果一旦有发现有新的变化，会及时的发布预警。
0: 那对于现在有可能这个再次发生，或者说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冰崩的这种可能性，对这方面的这个监测和预警，我们现在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1: 在冰崩，也就是在此次发生这个冰崩的园区，也就是这个错间河的上游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采取了无人机遥感的手段监测这个冰崩体的它的这个裂缝的变化情况。今天早晨采用一架无人机飞到6000多米的高度，对这个冰崩，也就是冰川的整个这个它的结构形态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精准的观测。其次就是针对这个冰川的前缘，利用这个无人机每天都在定点的巡视的监测。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错间河口围绕这个冰崩产生的泥石流或者是突然的冰崩发生产生的地面的震动，分别布设了这种一套雷石一体的监测装备，也就是泥石流监测器和微震动的这种地面监测器。一旦发生新的这种变化，能够立即报警，发出这个报警的信号，前方指挥部就会收到，做出评判。
0: 葛主任，这次这个灾害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对于链式灾害的这个监测跟防范。就这种新型的链式的灾害，比如说从冰崩然后引发这种碎屑流、泥石流，包括冰湖的溃泄等等，这一系列的监测预警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什么？它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哪个环节的去把控呢？是不是还是在源头？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一种灾害链的形式，应该说是在高位，它处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它有巨大的势能，因而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那么这种由高位的冰崩或者是岩体的崩塌产生的这种碎屑流，高速的碎屑流形成泥石流，甚至是跨境的这种洪水的这种灾害，对我们整个这个防范工作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科学的难题。那么带来的挑战，我想主要还是要围绕这个灾害链的衍生的过程来分析的。首先就是在源头，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灾害隐患，发现它的破坏变形的迹象；第二个，对它的启动过程是不是能够做出精确的判断；其次呢，就是对它的动力学的过程、演进的路径是不是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另外，留给我们整个这种 预警的时间窗口极短，如何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发出科学的预警，能够防范下游的这个灾害的或者是降低灾害的风险，这个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挑战，同时还有一些对这个灾害链衍生过程中的这种科学问题的一个认识。
0: 嗯，
1: 我想这个不仅仅是要对源头进行风险的防范，当然源头是最主要的，其次呢还就是要对这个它的这个动力学的过程要有科学的认识和判断，要加强研究。比如说以此次的这个灾害以及最近几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为案例，要做复盘，深入的剖析和研究，研究在同类的这种地质条件下，或者是同类的气候和冰川发育的条件下，它的灾害发育的特征是什么，为我们更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监测预警的策略方法和技术啊，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源头啊。
0: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自然航空无碳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
1: 监测技术手段给
0: 我们带来的介绍。好，谢谢葛主任。那今天的中国气象局的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之下，由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崩引发的这种链式的灾害反应。面对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我想我们全世界国际社会应该更加正视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一个事实，用更加切实的行动去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应该是给我们全人类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有着哪些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新时代以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埃关系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传统领域到新兴领域，中埃合作何以硕果累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大文明古国如何继续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典范？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精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به دلی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اشتباهی که اشتباه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داد. مادامی که به این شیوه عمل بکنند حتما نتیجه غیر از آن چه که تاکنون گرفتن نمیگیرند.
1: 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是伊朗此轮的反击目标之一。伊朗之所以选择这处目标，也有其充分的战术考量。首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它的位置。那么，根据伊朗媒体的披露，这处美军基地是位于红海的北部。那么，它距离约旦的亚喀巴港以及以色列的埃拉特港是非常近。而且，这处基地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的基础设施以及开展两栖作战和。 装备的转运工作。那么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国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这个基地。那么本次打击是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 美国和伊朗的新一轮相互袭击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号是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2.20美元，涨幅为5.20%。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为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的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的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 《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
2: 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 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Every
3: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 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4: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2: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5: Fuel cost alone has probably almost doubled from what it was last year, so that, it's made a very big impact.
6: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2: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3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2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 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7: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4: It's a living nightmare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the ones perpetrating it is no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but it was, it's been a massive, massive effect on my own life just by association.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视线转向日本，81年前的今天，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而现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岛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9: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10: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今天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 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11: 发达经济体长债同步都遭抛售哈，它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肯定就还是说全球的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共识，降息的预期肯定是大幅降温了。现在我们看中东地缘冲突又起哈，推升油价，通胀粘性再度显现，那即便经济承压，各国央行呢也难以快速降息，债券避险属性阶段性失效。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市场开始对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啊、高债务啊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了，包括像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那欧洲多国加大国防基建支出，日本持续财政刺激等等。那发达经济体呢，普遍维持高赤字，国债供给持续扩张。过去市场默认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近乎是零风险的，那现在投资者呢，就开始重新评估财政的可持续性等等，财政风险溢价就被重新定价了。这是本轮长债抛售非常核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要警惕全球债市联动性增强，风险跨境传染的风险啊在上升，需要警惕这种负反馈链条会不会形成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啊上升。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在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灾害中，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的不实信息。来看今天的真相来了。
9: 灾害发生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虚假视频。这条视频据说是展示了泥石流来袭时的场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有700多万次的观看量，还有大量转发。但其实这条视频的画面是 AI 生成的。
12: This video is AI generated. We know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invisible digital watermark present in the video, telling us that it is in fact created with Google AI tools for the video, but not the audio. Now, tech companies like Meta, Google, OpenAI, they now have these verification tools that you can run images through, and it lets you know if that invisible digital AI watermark is present, and those AI models were used to create those images.
9: 这种情况被发现后，这条视频的下方也被平台添加了 AI 生成的标注。还有网友发布了灾害来袭前后的对比图，看起来触目惊心，但其实这组对比图也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种虚假信息是将旧视频当作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新闻重发。有一名网友发布了一条冰川崩塌的视频，并宣称这是所谓我国西藏冰湖爆发洪水引发泥石流造成下游尼泊尔河流洪水的视频。这则帖文也有600多万的浏览量，但事实上这条视频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了 YouTube 网站上，而且发布者明确写道，这是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冰原上的格雷冰川冰盖断裂的场面。还有一种造假视频是上述两种手法的结合，一段大象在洪水中救人的视频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但其实它也不是真的。
12: Firstly, there is no credible or verified sources or reports about this incident taking place. It has also been online.

0: online for weeks, predating everything that's taking place in Nepal. Now, firstly, this video was posted on the 1st of August by an account based in Thailand. The same video was then resurfaced a few days later, around the 9th of August, where it was claimed to have been filmed showing floods in Assam in India. Now, we did find traces of AI using Meta's detection tools in this video,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it's not current and it's not from Nepal, and it has been circulating online long before that.
1: 在非洲大陆的北端，尼罗河静静流淌了数千年，在亚欧大陆的东方，长江黄河奔涌不息。中国与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虽然山海相隔，却宛若跨越万里的知音。总台记者邀请了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谢赫，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起去探寻跨越时空的文明默契。
2: 中国和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就像是一对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各自发展历程中长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今天我也请到了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谢赫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找寻文明发展的默契。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2: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2: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2: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2: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2: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3: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3: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2: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3: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2: 这也让我想起我们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说到底保存条件不足从来就不是正当理由。从农耕到生活，从建筑到信仰，两大文明跨越时空，却仿佛一直在对话。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最动人的地方。
1: 在埃及街头，有一种味道从早到晚滋养着每一个为生活奔忙的人，这就是埃及国民美。

0: 美食库沙里。2025年的12月，他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总台记者带您走进开罗的街头，尝尝这碗盛满人情味与历史感的碳水之魂。
1: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埃及最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之一，米饭、通心粉、扁豆、鹰嘴豆层层堆叠，看起来就是一道快乐碳水。
2: 每天下午3点以后，埃及街边的库沙里店就会开启繁忙时段。一家普通的小型库沙里店，一天多少也能卖出500份库沙里。库沙里通常有米饭、短通心粉、扁豆、洋葱和番茄酱等价格亲民、易于获取的速食食材构成，并佐以醋、柠檬、蒜汁及辣酱。在埃及沿海地区，库沙里通常用黄扁豆制作，口感更绵柔；而在开罗和埃及南部地区，黑扁豆则占据主流，更有嚼劲。
1: 有意思的是，库沙里上桌时常常以半成品的形式来呈现，主食和酱汁分开，把调味的主动权交给食客。
2: 自由调味让每一碗库沙里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1: 先替大家尝一口啊，米饭非常的软糯，炸洋葱呢焦香脆爽，再配上灵魂的番茄酱和点睛的辣酱，一瞬间可以说是酸甜咸辣都在口中炸开，层次非常分明又浑然一体。
2: 关于库沙里的来历，埃及街头流传着好几个版本。有说法称，这道菜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迁徙、贸易和征服的历史。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战期间印度士兵随英军驻防埃及，将最初版本的库沙里带到尼罗河畔。但无论是哪种说法，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道货真价实的混血美味。这样一道展现着文化融合、富有历史渊源的美食，价格却非常公道。25埃镑，折合人民币也就3块钱左右。在开罗街头，无论是工地劳工、白领职员，都能轻松享用。这使库沙里成为属于所有人的美味。
3: We eat it any time. Kushari like fast food. It's very cheap. It's the most cheapest food here in Egypt. Kushari. So anyone can eat kushari. It'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oor people.
1: 但可别小看这一道街头美食，早在25年12月，它就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道埃及入选的菜肴。一碗米饭，几勺扁豆，承载起一个国家千丝万缕的文化记忆。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有着哪些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新时代以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埃关系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传统领域到新兴领域，中埃合作何以硕果累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大文明古国如何继续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典范？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有何重要意义？从经贸合作到人文交流，中埃合作正迸发出什么样的新活力呢？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以及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两位。埃及呢有句谚语说道，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时隔10年，习主席再次踏上了埃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沃土。开罗国际机场也热情迎候习近平主席到访。我们一起来看康辉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从天山脚下到尼罗河畔，大国外交最前线一直在追随着元首外交的步伐。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16年，10年前，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10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古老土地。现在我们看到，在开罗国际机场，中埃两国的国旗已经高高的悬挂了起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已经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而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建交7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再次到访埃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机场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热烈浓厚的欢迎的氛围，我们看到媒体的记者呢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同时礼宾已经在舷梯两侧等候了。而我们在机场还可以看到手持中埃两国国旗的少年儿童，他们也在做着欢迎的准备。塞西总统夫妇沿迎宾的红毯走到舷梯旁，迎候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以尼罗河为喻， 既与中埃友谊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十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再访埃及，尼罗河水依旧奔涌不息，而中埃关系愈发历久弥坚。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次访问必将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6: 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习主席这次呢是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从2016年到2026年，那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李先生？
8: 中国和埃及是1956年正式建交的。埃及呢，正像刚才小片里讲的，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个国家呢始终是双向奔赴啊，正像刚才康辉所讲，双方双向奔赴的这种合作啊始终没有偏离啊，那么同时双方这个务实合作的这个成色始终没有改变啊，所以当之无愧，我们说中埃这个合作啊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是中阿合作、中非合作的样板啊，我就是当之无愧。那么进入2014年，就是埃及塞西当选总统以来，那双方的关系呢，明显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塞西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埃建交60周年的时候回访埃及。双方奠定了中埃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这样一个把双方的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年是这个70周年，双方建交70周年。其实2024年，塞西总统又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那在那次访问中，中埃签署了合作的文件，明确的把就是中埃命运共同体啊这样的建设写进了这个两国合作的文件中啊，这可能是在世界上的第一个。那么现在呢，习近平主席再次回访埃及，在

0: 70周年建交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已经签署了联合声明，就进一步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的文件。我相信啊，通过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访问，那么70周年这个访问，中埃关系会进一步的上升一个新台阶。
1: 是的，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主席呢在和塞西总统会谈时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可以说是风雨兼程，培育并且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中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那对于习主席提出的这4点中埃关系的特征，小辉你是如何来理解的？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中埃两国共同走过的这70年呢？
2: 首先我们会看到习主席提出的4点特征，其实突出的是过去70年当中中埃友好关系双方之间的这种合作的进程是在不断的推进，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同时呢，在当前中埃关系发展当中提出这4点特征，也恰恰说明过去70年中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换，那么中埃关系是经历了考验，是展现出了活力，同时呢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其实说到中埃之间的关系，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升级是一个关键词，我们确实会看到自18大以来中埃关系也有2次重要的升级。那么一次呢，就是在2014年12月，当时塞西刚刚就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访问过程当中双方达成的重要的共识是升级双边关系，中埃建立的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此后几年呢，中埃再次升级关系是明确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一次习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是再次锚定以及突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和目标，也就是说双方在关系共建方面已经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同时会向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前进。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到在过去70年当中对于中埃关系的考验，那么双方之间一直是相互支持的。那么从建交之初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埃及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中国一直在明确的表达支持。那么在近年来双方在共同发展合作方面是在形成更多的议题，形成更强更广领域的合作。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4点特征当中格外要看到的是中国的担当。其实说到公平正义的问题，应该说埃及在过去70年来是屡屡肯定中方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双方谈到地区安全问题等，埃及再次高度赞赏的是中国对于中东问题我们以这种客观理性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中国呢是客观公正的持有立场，所以呢后续在安全合作等方面双方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1: 我们看到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举行了多次会晤，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可以说呢元首外交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战略引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先生，这种战略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中埃的关系在塞西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呢，在一个新的阶段啊，不断在向新的台阶迈进。两位元首的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双方的政治关系不断的升级啊，包括2014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2024年的就是把这个中埃建设这个命运共同体显定文件等等，那么除了政治上的关系不断升级之外呢，经济上也在合作在不断的上台阶。中埃的经济合作啊，包括就是早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曾经援助埃及，援建了国际会议中心啊，那高大上的是埃及呢，在它的这个外交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会议的这样一个场地。那么进入新的阶段之后，中国又援建了埃及的2号卫星啊，以及卫星安装测试中心，这是中国援外的啊首个卫星的项目啊，这样。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和埃及的经贸合作是大踏步的在向前迈进。你比如说啊，标志性的一些，比如埃及新首都啊、新开罗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建设，以及这个斋月市 这个斋月十日城的这个轻轨项目，啊，包括这个泰达园区啊，这个泰达园区我曾经两次实地进行过这个考察，啊，泰达园区现在有200多家中国的企业安家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对埃及的经济发展，包括它的就业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这个注意啊等等，所以我觉得经过。

0: 必非啊，这是杭定的中埃关系的坚实的基础。
1: 嗯，毋庸置疑，中埃合作正在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哈。从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古埃及文明大展，两国的交流正步入什么样的新阶段呢？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近年来，中埃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在埃中国企业创造了诸多非洲第一，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
4: 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此外，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在埃及苏伊士省，作为中埃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双边产业合作和经贸对话的实质性平台，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5: 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2: 另一方面，文明互鉴也成为连接中埃关系的重要纽带。习主席就大埃及博物馆开馆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而在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也引发观展热潮，两大古老文明在对话中相互照亮，不断夯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根基。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6: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1: 对于今后一个阶段中埃关系发展呢，习主席在同塞西总统的会谈当中提出了5个要，其中习主席呢首先强调的就是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对于同处于振兴发展阶段的这样一个中埃两国，这一点为什么至关重要呢？小辉。
7: 其实当习主席提出5个要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一己私利，而是中埃合作的共同方向，也得到了埃方的积极回应。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埃两国的元首外交其实是为两国关系后续的发展再进一步的擘画蓝图，是要形成这种全面战略合作。那么首先呢，说到高层互动，习主席之所以在谈到5个要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交流，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是时隔10年，但是呢，多年来中埃之间的高层互动确实是非常密切的。大家也会注意到塞西总统是多次来华，他是积极参与了中阿合作论坛，以及呢参与了2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就是说，对于中方的发展的倡议、中方的平台，埃方呢是非常积极的投入，双方是形成了密切的互动。那么另外呢，说到对接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在2016年习主席访问埃及的时候，双方呢就“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2030愿景达成了对接。那么形成对接之后，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开始项目落地生根，产生了积极的效能。所以这一次习主席提出的5个要指向的是后续双方合作的各个领域，以及点出了双方进行合作一些关键。其中呢，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比如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都是具有极大的合作潜力。
1: 谈

0: 到中埃关系就离不开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两国的经贸关系哈。习主席今天谈到了一点时就表示啊，两国既要挖掘传统领域合作潜能，又要在新兴领域寻找合作新亮点。对此您是怎么来理解的？
1: 确实是这样。其实中埃合作呢，在传统领域和高新，就是新兴领域，应该是一个比翼齐飞啊这么样一种态势。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一方面又要挖掘传统领域的这个潜能，另一方面又要寻找新兴领域的新亮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应该这样讲，就是传统领域来讲，我们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今天，中埃这个贸易经贸的这个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那么中国的投资对埃及的投资也是。这个快速的在增长等等，我觉得传统领域继续挖掘潜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埃及这个国家，在塞西当选总统之后啊，他又提出了埃及要再工业化。因为埃及历史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进行过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后来啊，逐渐的放弃了，就是它实际上现在继续要再工业化，那么这是属于传统领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埃及是地区的一个大国，埃及的人口超过了1亿，在中东是人口最大的国家，是这样。所以它急需要什么呢？就像有的人说的弯道超车啊等等，它也要追上时代的步伐，也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所以在这个新兴领域呢，就包括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啊、现代农业啊、包括光伏、新能源等等。所以我觉得从特别是航天领域啊，我认为在新兴领域航天，中埃的航天方面的合作是标杆啊，新能源这个方面的合作可能是这个主力啊，那么其他的包括北斗应用等等，啊，就是所以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是比翼齐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态势。
0: 除了经贸合作之外，我们也知道中国和埃及呢同为两大文明古国，双方的文化和人文的交流呢是延续已久的，所以在今后的一个阶段，两国的人文交流该如何历久弥新呢？这对于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小辉，
2: 其实我们会看到两国之间的这种人文交流确实是异彩纷呈，其实展现出的实质或者说呢展现出的中埃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恰恰是通过人文交流，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和谐相处、美美与共的。那么说到人文交流，我注意到近两年呢，中埃之间联合考古项目是在不断的推进，这对于人文交流来说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样呢也会呈现出这个更多的成果和色彩。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埃人文交流有一些传统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方面。那么现在呢，说到这种媒体或者说这种人文交流之间的合作，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9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埃及方面联合主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开罗已经开启了，这也是双方深入交流一次重要的机会。其实说到各领域的合作，各个项目以及这种合作的这种落实，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于两个文明古国来说，从历史的底蕴上来说，大家强调的是可以进行交流互鉴，那么同样这种深入的了解会使双方之间对彼此有更加客观理性的认知。那么后续呢，在美美与共的原则指导之下，双方之间的合作包括经贸领域的合作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0: 除了中埃双边关系呢，我们也注意到中东局势近年来在持续动荡。习主席今天在会谈中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了4点倡议。那么这4点倡议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
1: 4点倡议啊，实际上集中强调了一个地区国家共同安全啊。你比如说，要激发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啊，也就是当地的国家，当地国家的人民要自主啊。当家自主啊，是这样，要反对外来的干涉。那么同时啊，要推进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这个综合治理啊。这个综合治理就包括，因为中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它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关联，所以习主席特别提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那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那么同时呢，要筑牢啊，地区国家共同安全的根基，就是要消除国与国之间、地区国家之间的对立啊，要利益融合啊等等这样一个。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要推动，就是地区 国家的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啊，也就是说，域外的大国啊，不能在这个地方实行双标啊，双重标准。那么同时呢，联合国要发挥共同的作，发挥主导的作用。所以啊，实际上习近平主席的四点倡议呢，恰恰是适应了啊当前中东形势的急迫的需要，也是地区国家推动共同安全的需要啊。大家看到了，实际上地区国家现在推动什么互不侵犯啊共同新的构建新的安全的框架啊等等啊，正是适应了地区国家的这个要求。
0: 我们也同时看到，不容忽视的是，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地区的重要国家，所以中埃关系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发展中埃关系会如何来影响中阿以及中非关系的发展呢？小
2: 红，我们确实看到呢，这一次国事访问，双边关系会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同时，大家要看到的是，中埃关系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实际上呢，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一个典范，其中呢，包括我们一直关注的中阿和中非合作。那么说到当前中埃的合作，习主席此次的国事访问，首先呢，我们回顾过去70年两国关系的发展，会看到呢，70年当中双方是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形成了强烈的互信的基础。那么同样的，后续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不光是经贸，在人文等各个领域都可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同时大家注意到的是，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当中的重要的国家，算是发展中大国，同样呢也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的成员。所以呢，两个国家首先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进一步的推进现代化道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接的问题，我们会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2030愿景对接之后是产生了很多的效能。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轻轨项目是由中方设计，但是适合埃及的发展的环境，那么同样呢也是在促进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那么后续呢，在中埃关系当中，应该说交流互鉴，包括在发展经验方面进一步的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那么从这个平台来说，不管是在中阿还是金砖还是上合，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代表着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也在推进国际秩序的进一步的变革。
0: 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儿，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时隔10年，中国元首再次访问埃及，以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埃不忘初心，携手同行，定能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1: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0: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2: 大爷，大叔，大叔，
3: 哎呀，你快走吧，
2: 回来了就回来了，
3: 哎呦，大
2: 爷，没事，埋汰就埋汰。
0: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4: 这个架子，我看怎么这么老旧了。
0: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5: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0: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6: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酒。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6: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7: 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

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 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4: 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5: Это очень своевременная и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ая иде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7: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4点主张，这4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6: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4: 埃及有谚语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时隔10年，习主席再次踏上埃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沃土。在专机抵达之前，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情景。一起来看康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是在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从天山脚下到尼罗河畔，大国外交最前线一直在追随着元首外交的步伐。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埃及有这样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 2016年，十年前，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而十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被尼罗河滋养的古老土地。现在我们看到，在开罗国际机场，中埃两国的国旗已经高高的悬挂了起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已经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而习近平主席在双方建交70周年这个重要的时刻再次到访埃及，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现在距离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机场，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热烈浓厚的欢迎的氛围。我们看到媒体的记者呢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同时礼宾已经在舷梯两侧等候了。而我们在机场还可以看到手持中埃两国国旗的少年儿童，他们也在做着欢迎的准备。塞西总统夫妇沿迎宾的红毯走到舷梯旁，迎候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2016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曾经以尼罗河为喻，寄予中埃友谊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十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再访埃及，尼罗河水依旧奔涌不息，而中埃关系愈发历久弥坚。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次访问必将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8: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9: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4: 泥石流发生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所以泥石流发生几天以来，救援的重中之重就是修路。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今天上午道路修通时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9: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8: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今天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0: 工作。
1: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3: 更多救援力量挺进受灾核心区之后，现场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在通往这里的陆路通道实现畅通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是有大量的大型的机械还有救援人员在这里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我们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淤泥，并且呢和这样从山上滚下来的非常大的石块，有些重达几吨的石块，它们这样结合在一起呢，如果仅凭借救援人员徒手来进行搜救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了解到，这216国道呢，是从吉隆镇通往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口岸核心区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那么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救援人员只能是通过爬山，爬十几个小时的山，或者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进行搜救作业。而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器械和工具也只能是通过空投的方式来投送到我们这个区域，所以呢之前几天的救援工作开展的还是相对有限的。在现在我们陆路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机械和救援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陆路通道来到这里进行全方位和大规模的搜救工作。刚刚我们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原本其实是一条路的，现在呢被我们巨大的石块还有沙石呢是堵在这里。现在这些大型的挖掘机呢正在一铲一铲的把这些堵住路的石块和淤泥一铲一铲的把它们铲走，实现一个道路的清淤工作。那么除了清淤工作呢，之前我们人工搜救过程中很多深层次的人力不能达到的区域，这些利用大型的装备呢现在也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深层次的搜救工作。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0: 关于堰塞湖的研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此外，受吉隆口岸周边降雨的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至300立方米每秒，也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从悬停的直升机上跳下来，整个人陷在淤泥里。很多消防救援队员下来之后，他们需要爬着往前走。
3: 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 核心区搜救有哪

0: 些困难，搜救队员们晚上住宿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新闻所以然，我们一起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纪实。
1: 31号，应急管理部门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起飞，再投送一批的消防队员，还有就是一些物资。当时呢，我们也是跟着其中一个航次进入到核心区当中。
2: 5个人，
3: 5个人，
2: 2个层。
3: 你们计划在下面待多久，知道吗？
4: 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
1: 到核心区上空的时候呢，从飞机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是有很厚的淤泥。最后我们的飞机是悬停的，从直升机上跳下去，整个人我是陷到了膝盖以上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想到的。我和摄影师整个人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很多消防队员下来之后，他们是要在最深的那些地方是要爬着往前去前行，包括运送的那个物资，想把那个给送过去都非常难。这个半走半爬啊，然后一直走到那个石头的那一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高的高点的一个坡，有一个绳索一直上到那个高点。那是他们第一个，就是前一天晚上他们这些人休息的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水塔。他们也设置了逃生通道，但是呢那一块站上之后呢，新来的这些消防战士他们住在哪里可能就比较成问题。
5: 要考虑到山上有这个滚落的岩石啊，小石子，所以我们是在岩石下面，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他们设置紧急撤离的这个点，因为第一次的这个山体滑坡痕迹就已经达到半山腰了，第二次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紧急撤离的点必须要高过这个，
1: 在那里想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晚上能够安全的过夜，一旦有次生灾害还能设置一条往山上跑的高处的一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位置在整个核心区是非常少的，因此可能也制约了救援的人员的数量还有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我们看到那搜寻犬其实也会陷下去，然后很多的消防队员其实他们就是带着搜救犬，然后拿着那个仪器，就是浅层搜救，这也是我们采访中了解到的，就是在大型机械无法进场的情况下，这个很深的淤泥他们大概只能搜寻1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再往深的话可能就需要机械了。那个淤泥非常危险。其实我们在就是最后上直升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那个腿就完全陷在，最后脚拔出来了，但是鞋陷在里边。所以你想，那些搜救队员们在这个区域还要坚持不懈的搜救，然后到晚上呢还要住这种单兵帐篷里，又面临着有可能的次生灾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今天下午5时，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6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3号中午到4号早晨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7: 台风沙德尔是在减弱停编后重新发展起来的，它为何能重新加强为台风，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8: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垫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
0: 这两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在福建宁德，强降雨引发城区及乡镇多处路段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救援。
9: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凌晨，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个路段水位上涨，积水倒灌沿街居民一楼住宅，有两名老年住户被困，其中一名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主行走，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的情况，采取背负式救援方式进行转移，同时全程搀扶护送另一人，很快将两名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造成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处道路积水，造成人员被困。消防员接到报警后，迅速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各个受灾点位，逐一排查搜寻被困人员。消防员小心翼翼搀扶被困群众登上橡皮艇，穿越积水路段，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2号早上，在当地另外一处救援现场，两名老人因房屋内外积水被困家中，急需转移。
10: 小心小心啊，后面那个也小心。
9: 消防员来到被困老人住所后，背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公众需及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等危险区域，如遇洪涝、积水、被困等突发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7: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宁德市福鼎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9: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溪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溪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0: 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
11: 1号下午，在仙游县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下车逃生时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但是另一名男子还在水中，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救生装备下水，前往男子身边，并与岸上的救援人员协作配合。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当天下午，在仙游县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远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积水路段。
7: 最近，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最强单日降水。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0: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早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早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早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早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关注国际，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当地时间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方面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1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
13: خب در حمله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صهیونی به مراسم عروسی در شهر بندر کوهسک، این قطعات موشکی است که بچه‌ها جمع‌آوری کردند. این قطعی که می‌بینید
14: هشدار می‌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ی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تر، گسترده‌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0: 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岛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1: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3: 继9月1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今天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升至 3.015%。 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发达经济体偿债同步都遭抛售哈，它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肯定就还是说全球的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共识，降息的预期肯定是大幅降温了。现在我们看中东地缘冲突又起哈，推升油价，通胀粘性再度显现，那即便经济承压，各国央行呢也难以快速降息，债券避险属性阶段性失效。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市场开始对发达经济体的财政

0: 政赤字啊、高债务啊，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了。包括像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那欧洲多国加大国防基建支出，日本持续财政刺激等等。那发达经济体呢，普遍维持高赤字，国债供给持续扩张。过去市场默认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近乎是零风险的，那现在投资者呢就开始重新评估财政的可持续性等等，财政风险溢价就被重新定价了。这是本轮长债抛售非常核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要警惕全球债市联动性增强，风险跨境传染的风险啊在上升，需要警惕这种负反馈链条会不会形成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啊上升。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昨天，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3: 各地学校结合地域特色，推出红色教育、安全科普、科创体验等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陪伴同学们开启崭新学期。
4: 在四川宜宾军连县民主初级中学，同学们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纪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在纪念碑下聆听思政课，回望峥嵘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在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城东分校，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三无食品辨别等知识，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科普课。
5: 这节课让我知道了食用所有食品都需要先看配料表、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什么食品都不能过量食用。
4: 在河南省实验学校新苑外国语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新颖的无人机足球表演精彩亮相，十架无人机足球腾空而起，悬停盘旋，急速转向，小队员熟练操控设备，开展攻防对抗，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的科技实践课。
6: 无人机都可以踢足球了，我在这里还报了航模式团，我可以学到很多本领，还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4: 在天津，当地消防部门走进滨海新区紫云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场景，讲解日常防火常识、火场逃生技巧以及报警要领，现场演示消防器材操作方法，为孩子们普及消防知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
4: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6: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

0: 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2: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4: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5: 这是我第2次来中国，也是第1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4: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6: 实行过境临时。

0: 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9月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道路修通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5: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6: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7: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6: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

0: 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9月2号，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临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此外，受吉隆口岸周边降雨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至300立方米每秒。也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2: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3: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4: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3: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4: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3: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5: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6: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6: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7: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8: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3: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4: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3: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9: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0: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军待了30多年，就说光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 9月2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联人员搜救情况。
11: 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1: 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9月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1: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2: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 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3: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1: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4: Fuel cost alone has probably almost doubled from what it was last year, so that, you know, it's made a very big impact.
5: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1: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3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6: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3: It's a living nightmare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The ones perpetrating it is no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but it was, it's been a massive, massive effect on my own life just by association.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9月3号零时，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缅越交界东偏南方向约125公里处，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这两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在福建宁德，强降雨引发城区及乡镇多处路段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救援。
1: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凌晨，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个路段水位上涨，积水倒灌沿街居民一楼住宅，有两名老年住户被困，其中一名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主行走，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的情况，采取背负式救援方式进行转移，同时全程搀扶护送另一人，很快将两名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造成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处道路积水，造成人员被困。消防员接到报警后，迅速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各个受灾点位，逐一排查搜寻被困人员。消防员小心翼翼搀扶被困群众登上橡皮艇，穿越积水路段，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2号早上，在当地另外一处救援现场，两名老人因房屋内外积水被困家中，急需转移。
8: 小心小心啊，后面那个也小心。
1: 消防员来到被困老人住所后，背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公众需及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等危险区域，如遇洪涝、积水、被困等突发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0: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
1: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0: 中国气象局9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盘点今年主汛期以及台风登陆等天气热点情况。今年夏季全国降雨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华北雨季雨期偏长，雨量偏多74.2%，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盛夏高温西强东弱，新疆、川渝高温极端性强，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
9: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降水量33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降水空间分布差异大，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第三多，新疆为历史同期第二少。有15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降水极端性强，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长度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70%以上。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7个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从气温方面来看，今年盛夏高温呈现西强东弱的样态， 夏季全国平均气温22.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11.5天。

0: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3.5 天。有74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另外，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这个夏季17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影响我国，南北多地反复遭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袭击。预计9月期间，东北、华东以及西南等地仍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并且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经过2年多的筹备，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1号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大展的名字用了“典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3: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2: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模式，为突出学术脉络，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等极具关注度的作品，并未出现在本次展现中，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据悉，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81年前的9月2号，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而现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岛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5: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6: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

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啊，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

0: 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继9月1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升至 3.015%。 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发达经济体长债同步都遭抛售哈，它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肯定就还是说全球的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共识，降息的预期肯定是大幅降温了。现在我们看中东地缘冲突又起哈，推升油价，通胀粘性再度显现，那即便经济承压，各国央行呢也难以快速降息，债券避险属性阶段性失效。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市场开始对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啊、高债务啊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了，包括像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那欧洲多国加大国防基建支出，日本持续财政刺激等等。那发达经济体呢普遍维持高赤字，国债供给持续扩张，过去市场默认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近乎是零风险的，那现在投资者呢就开始重新评估财政的可持续性等等，财政风险溢价就被重新定价了，这是本轮长债抛售非常核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要警惕全球债市联动性增强，风险跨境传染的风险啊在上升，需要警惕这种负反馈链条会不会形成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啊上升。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方面对自己访问南千岛群岛一事提出抗议，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俄方没有任何导致俄日关系恶化的做法，日方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全责。
4: меня в целом не удивила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моему посещению Курила。Меня удивляет их позиц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России в целом. Мы не сделали ни одного шага в сторону ухуд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ы очень бережно к ним относились. Все,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худшение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целико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на совести япо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то мы сделали такого против Японии?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Они взяли на голом месте,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о вообщ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чали шаг за шагом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здесь при чем? Ну,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сли вы настроены ухудшать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ну ладно. Мы сожалеем об этом, но это их вина, 100%.
5: 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今年八月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随后提出抗议。俄方指出，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掩盖其危险的军事动向。
1: 爱沙尼亚议会2号举行总统选举特别会议，唯一总统候选人娱乐马迪塞当选。在当天的投票中，马迪塞赢得71票，

0: 超过当选总统所需的68票，即爱沙尼亚议会101个议席中2/3以上的多数票。据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现年51岁的马迪塞曾任司法部公法司司长、议会宪法委员会顾问和总统法律顾问。刚果监政府9月2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日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日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日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记者9月2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日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美国广播公司9月1日报道，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3年来最高水平。其中，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卡拉奇小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0度。开罗晴，23到36度。巴黎晴转阴，16到26度。伦敦小雨，19到27度。

0: 微转晴19到27度，渥太华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30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近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

0: 让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你 您正在收。

0: 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2: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3: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3: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累计投入抢通人员1333人次，专业设备658台次，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4: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

0: 两场重要讲话释放什么信号？
1: 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
2: 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全球治理，
0: 凝聚合作共识，共谱上合新篇。
3: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秩序。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两场重要讲话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时代意义呢？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2: 习主席以概括性的语言描述了上海合作组过去25年的重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这个覆盖地域最大、人口最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第二点呢，就是取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这个上海精神。第三个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合作，为地区与国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环境。
0: 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为此，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1: 根据新的形势，习主席的责任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是吧？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是吧？这个

0: 都是和发展有关的。
1: 习近平强调，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0: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它实际上呢是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它的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都和中国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关系。啊，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啊，这个非传统能源、投资合作，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目标，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1: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如果说上合组织传统的安全这个挑战是像这个三股势力、跨境有组织犯罪、贩毒，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新的这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像那个气候变化，冰川的溶解，网络犯罪，特别是像网络诈骗，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那么上合组织未来既要应对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1: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2: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成立之初相比，彼此之间的相亲相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空间的这个人文合作交流的机制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像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实行了免签证的这种制度，所以也极大的推动了人员的往来。
1: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3: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坚持和全球四大倡议啊结合在一起，坚持发展优先，啊，把上海合作组织啊，就是和这个落实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安全为要呢，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啊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球文明倡议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谈到这个对话协商的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做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示范者啊，核心的啊思想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这个全球事务中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的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0: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2: 上海合作组织加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上海精神，认同上海合作组织所确立的这种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更多的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个在上合组织加峰会上，更多的是体现着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判断，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地区治理，推动与全球弹性方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
1: 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未来的这个世界多极化啊，应该是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第一条呢，它就是一个主权平等啊，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二条是这个均衡有序啊，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那么习主席讲到了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治，啊，大国更应该守规则啊，讲法治。第三条，奉行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路径。第四条，互利共赢、普惠包容呢是发展方向，各国平等的参与世界的事务啊，然后能够啊发展的成果呢能够共享啊，大家实现一个互利共赢的成果。
1: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3: 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做了大量的实事儿啊，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项目经过多年的这种筹备。2024年底达成了共识，2025年呢就开始啊全面的推动啊，今年2026年呢就是全面的开工建设啊，这一条铁路呢应该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条战略性的通道。
1: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3: 习主席在这个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着啊全球治理啊那些基本性的原则啊。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啊，在当下的这个历史节点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推动构建这个人类命共同体。
1: 国际人士表示，

0: 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1: 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两篇讲话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审议通过涉及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以及组织建设等领域共28份成果文件。这一系列沉甸甸的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迈向成立25周年之后的新征程筑牢制度根基，有力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行稳致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团结共赢的正向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重金付费相亲啊，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够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呢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1: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2: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1: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2: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1: 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更多被害人的遭遇逐渐清晰起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3: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万的基础上又加了5万。
1: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3: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1: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4: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1: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4: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呢，曾开过同样类型的三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四个婚介公司了。门店招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呢也是一签再签，这背后的敛财套路却是丝毫未变。
4: 公司在外区开满一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那到了我们普陀区到了其他区之后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经营。
1: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10号，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5: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在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1: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6: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1: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4: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

0: 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1: 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

0: 合同。
1: 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2: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3: 警方调查发现啊，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呢，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定制相亲对象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1: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0: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五场到六场，对吧？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2: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1: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0: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臧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4: 那么根据男生的一些，有的喜欢二次元，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3: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就在此次警方抓捕行动前夕，公司实际控制人玉某某已经计划废弃普陀区的这家智情一网公司，更名为觅爱一生，在徐汇区另起炉灶。
5: 我就问你，为什么任职2年要换4家公司？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就换一个地方？
6: 投诉，有投诉了。
5: 是单单投诉啊？你们是客人今天上门闹，你们做不下去了，换地方，讲错了。是这个道理吧？客诉的原因是什么？
6: 客诉原因要退钱。
5: 为什么要退钱？
6: 有些说，网上负面婚恋行业口碑不好，然后有些说，价格太高了。
5: 还有呢？
6: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1: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以婚介为幌子设局，以牵线的名义下套，这伙人呢，从看人下菜碟定价到雇佣婚托演绎出相亲的戏码，可谓是精准拿捏了被害人渴望良缘的心理，步步算计，层层收割。婚恋交友本是对美好的期许，绝对不能够沦为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在这呢，警方做出提示啊，面对高价的婚恋套餐呢，务必要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婚介机构的口头承诺，不要因为脱单心切而落入骗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里留下了大量的足迹，像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等等。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的归属？在主人离世之后该何去何从？他们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当中，双方围绕3个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定呢？
1: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2: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级，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3: 谷先生去世之后，估计他的母亲啊，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谷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双方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具体的价值是多少，就是谷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2: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有限使用权。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3: 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2: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
3: 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他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我们认为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2: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3: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就是谷先生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那么要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2: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
3: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同时，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将来。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

0: 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是吧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啊，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前不久呢，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一位患脑梗的老人从前天傍晚离开家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老人出门啊，是既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从走失到报警呢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了，老人究竟去了哪里呢？
2: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夜班4点就上班了，他5:13就是我查的监控，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18个小时了。
4: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3: 因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如果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4: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1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7-8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5: 是不是？
2: 等会儿。
3: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失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6: 哎呦，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6: 您是路过的是吧？
2: 路过的。
6: 哎呦，感谢。
4: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18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7: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就是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4: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民警还特意为热心肠的刘女士点赞。
3: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心人发现这个情况，老人要么就是继续往前走啊，然后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查找来说可能是更困难，要么就是老人有可能比如说体力不支摔伤，更严重的如果要是摔到这个关键部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为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善举点赞。
4: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善意而有了温度。热心路人的一瓶水、一把椅子，与民警的全力搜寻，共同守护了走失老人的回家路。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啊，家有老人呢，务必要多加看护，谨防走失发生意外。而当我们在外面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呢，伸出援手，或者是向警方求助，帮助他人渡过难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0: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先城

0: 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两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2: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3: 这是我第2次来中国，也是第1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2: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4: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7: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 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四台，低压发电车一台，充电方舱一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三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6: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累计投入抢通人员1333人次，专业设备658台次。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7: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基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通过统筹多方力量加强调度，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其中部署边坡雷达、雷石一体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测、泥水位、气象等多要素监测设备104套，通过人机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9月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道路修通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0: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

0: 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1: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 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2: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0: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3: Fuel cost alone has probably almost doubled from what it was last year, so that, you know, it's made a very big impact.
4: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0: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三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5: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2: It's a living nightmare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The ones perpetrating it is no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but it was, it's been a massive, massive effect on my own life just by association.
6: 以色列军方9月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打击了黎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9月2号凌晨持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9月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5.23%，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80%，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9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对此，日本经济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加剧。
7: おそらく一番最初に出てくるのはエネルギーコストの上昇なんですが、それが次第に、

0: 今天上午十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十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
0: 在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
2: 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抢险救援第八天，深层次搜救如何进行。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一直到今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用了8天左右的时间，不间断的向前推进，不间断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终于实现了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这段陆路救援通道的畅通。而这条救援通道的畅通，当然会给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核心区接下来的救援带来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以想见的变化，那就是更多的救援力量进入之后，救援的速度会加速。那这一点呢，我们从各方面也能得到印证。比如说，我们首先从数据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救援当中，可能我们发现失联人员，包括发现遇难者的这个速度会加快。我们看一个数字的变化，这是今天晚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布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这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这个数据我们看跟昨天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变化，在搜寻的模式上，要构建大型工程机械。

0: 前置清障，开辟作业面，然后是消防救援专业队伍跟进精准的搜救，生命探测设备定点核验相结合这样的工作模式。接下来，消防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会开展精细化的排查，全面铺开深层次的全域的搜寻。简单来说，这个变化就是从小规模进入到大规模的救援，从小型的装备进入到大型重型装备的投入，从局部到全域的搜寻，从浅表的搜寻到深层次的搜寻，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搜寻就会很，一个是速度的加快，但并不意味着就难题就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个更加的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在核心的受灾区吉隆口岸，它的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平均的厚度达到4米，那么最厚的达到了16米，所以接下来救援面对的这种难点和难题是可想而知的。那接下来这样的救援如何去展开，新的救援方案怎么样做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另外，面对着这样一场由高位的冰崩引发的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未来我们面对着青藏高原在加速冰川消融、加速高原冻土的退化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样建立对于相关灾害的预警和监测，更加有效地建立起相关的机制？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今天是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八天。今天上午10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终于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10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
1: 打通这条通道究竟有多难？
3: 截至今天10点半，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00米。
4: 目前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
5: 截止到下午6点钟左右，现在距离口岸核心区的距离呢还有700米左右。
2: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一台大型机械是跨过了一段涉水路段，进入到了我们所在的救援的核心区。
1: 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昨天晚上，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雨势加剧，施工难度增大，多台重型机械依然冒雨连夜施工，全力打通国道216救援通道。
6: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点40分，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
1: 今天随着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也就意味着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接下来，西藏吉隆口岸要进入到一个深层次搜救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个方案会如何来实施，怎么样随时的做优化和调整，接下来还有面临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他是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社会动员处处长 王成。那王处长呢，这些天一直是在前方负责统筹救援工作，全程参与到救援方案的制定当中。王处长辛苦了，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进入到这个新的阶段，吉隆口岸这样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它的救援跟之前相

0: 比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道路抢通之前呢，主要是以首批出境核心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的浅表搜救为主，他们利用雷达呢等设备探测生命的迹象，采取人工搜索和搜救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轮次的全面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但遗憾的是呢，目前尚未发现生命的迹象。今天道路抢通之后呢，就转入了核心区人员深度搜救阶段，救援方案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和调整。现阶段的重点呢，还是把被困失联人员的搜救放在第一位。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现在还在进行第二项的工作，就是搜寻遇难人员的遗物以及贵重的物品。第三项工作呢，是对核心区进行定点消杀，防止发生疫情。主持人。
0: 嗯，王处长，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今天晚上发布的一个截止到今天中午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看遇难的人数包括失联人员的人数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救援力量的进入，可能这个数字变化的速度会更快。那么我们发现了新的失联人员之后，包括发现了不幸遇难的人员之后，那接下来比如说他的身份识别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后续工作，我们的相关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配备齐备了？
1: 好的，主持人，在现场呢，我们对作业人员进行了编组。现场呢，每台挖掘机配置一名操作手、一名指挥员、一名安全员，同时呢，配备5名消防员，公安、卫生部门人员若干，组成一个搜救工作小组，全力以赴投入到搜救工作中。根据搜救方案呢，我们明确了作业的方法，通过统一指挥员和挖掘机操作手相实时联动，做到呢，随翻随看，一停一看一确认。翻寻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失联人员或者随身的物品等遗失的线索，我们就由消防人员进行人工精细搜寻，避免二次伤害，尽最大努力保护逝者的尊严。对于搜寻到的遇难者遗体，后续会由相应的卫健部门、公安机关进行 DNA 比对鉴定等相关的工作。对于搜寻到的遗物和贵重的物品呢，我们按规范逐一进行登记编号，由公安部门交还遇难者的亲属，为的是给生者以安慰，给逝者以缅怀。整个搜救工作处处透露出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温暖保护。主持人。
0: 王处长，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数字，就是现场的泥石流的平均厚度达到4米，最高达到16米，除了这个泥石流很厚之外，还面临着哪些难题？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核心区之后，救援队伍的任务、现场作业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前线救援的效率。第二呢，是次层灾害的风险高。近期呢，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的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等风险。同时呢，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时刻威胁咱们救援人员的安全。三是保障条件十分有限，受高海拔环境一发呢，就容易引发呢救援人员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体力消耗快，难以快速恢复。现场很多的同志呢吃不下睡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队员的战斗力。主持人。
0: 随着我进入到这个核心区，了解到的更多的情况，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目前在现场的搜救人员的这种状态，接下来我们会怎么细化这种地面搜救的方案，包括怎么样去保证搜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比如说实行多长时间的这种轮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渣料具备条件呢，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呢，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

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

0: 那除了这样的深层救援展开，在这个同时，对于整个吉隆口岸的这种灾害的全链条的监测和预警，这项工作怎么样推进？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今天，水利部继续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2: 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灾害发生后，关于风险的监测时刻不敢松懈，而其中最让人担心的仍然是冰崩风险。同样来自水利部对全链条风险的研判，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在灾害发生第二天，一直由长江委水文局和西藏水文局共同组成的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陆续乘坐飞机赶赴西藏吉隆。今天，这支约20人的队伍继续在当地开展水文应急监测。
3: 今天我们主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实时监测冰川下来以后，这个普热普强和东林藏布汇合以后的水位流量，了解东林藏布上游及其支流，包括冰川下来的水量有多大。
1: 此次灾害发生时，尼泊尔境内的一条冰川发生崩塌，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3: 现在我们监测的主要是就是上面冰川的来水，为下面的救援工作嘛提供水情的支持嘛。上游监测的信息你要通报给尼泊尔。
1: 据彭万兵队长介绍，他们目前正在建立东林藏布和吉隆藏布全流域水文监测体系，包括重建被灾害损毁的监测站点，为救援提供基础信息。
3: 实时监测的信息立马是上报到整个前线救灾指挥部，实时滚动提供到指挥部，指挥部他会统一根据这个信息调度救援力量到口岸那边去进行救援。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提问：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冰川有哪些影响？专家回答称，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
4: 那么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的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的状态。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 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
1: 专家称，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此外，预计未来3天，吉隆仍多降雨天气，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
0: 我们看到，目前在吉隆口岸的这个受灾核心区的这种全链条的灾害监测工作呢，已经展开。而未来这种灾害监测，包括预警，可能我们要拉阔这个视野，要放到更大的视野，包括刚才短片中提到的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提到的信息，再次拉响了警钟，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加速消融，高原冻土在加速退化，未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首先，随着这个救援通道的打开，对于前方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处置啊，会带来哪些变化？包括。

0: 会带来哪些有利的这种条件？
1: 这种新的变化主要就是除了之前在两条流域进行地质灾害监测外，目前的重心就要围绕这个中心的救援区，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主要是针对一些浅层的滑坡、滚石、落石等等这些进行有效的观测。那么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随着这个道路的打通呢，我们的地质灾害的巡查的人员和一些监测的装备能够进去。目前已经在这个吉隆口岸的周边布设了三台边坡雷达，同时也有十多位的这种巡查员每天定点的在该地区进行这种巡查。
0: 这也能更好地保障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深层次搜寻的更多的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跟前两天相比，在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监测方面，这两天有哪些新的发现跟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对吉隆藏布沿岸出现了一些小型的滑坡，不排除会出现新的堰塞湖的风险。您是怎么评估的？
1: 从目前掌握的这个监测数据和每天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分层次的监测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发生这种大型的新的这种灾害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呢，不排除在原来的冰川的崩塌区，由于这个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崩塌作用，原来的冰川的前缘还有崩塌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最近的无人机的抵近的实时的监测发现，目前原有这个主冰川的冰雪消融的这个径流量有所增加，这是目前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每天又加强了相应的这个对110多处的新发现的灾害点进行这种巡查。总体上，如果一旦有发现有新的变化，会及时的发布预警。
0: 那对于现在有可能这个再次发生，或者说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冰崩的这种可能性，对这方面的这个监测和预警，我们现在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1: 在冰崩，也就是在此次发生这个冰崩的园区，也就是这个错间河的上游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采取了无人机遥感的手段监测这个冰崩体的它的这个裂缝的变化情况。今天早晨采用一架无人机飞到6000多米的高度，对这个冰崩，也就是冰川的整个这个它的结构形态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精准的观测。其次就是针对这个冰川的前缘，利用这个无人机每天都在定点的巡视的监测。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错间河口围绕这个冰崩产生的泥石流或者是突然的冰崩发生产生的地面的震动，分别布设了这种一套雷石一体的监测装备，也就是泥石流监测器和微震动的这种地面监测器。一旦发生新的这种变化，能够立即报警，发出这个报警的信号，前方指挥部就会收到，做出评判。
0: 葛主任，这次这个灾害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对于链式灾害的这个监测跟防范。就这种新型的链式的灾害，比如说从冰崩然后引发这种碎屑流、泥石流，包括冰湖的溃泄等等，这一系列的监测预警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什么？它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哪个环节的去把控呢？是不是还是在源头？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一种灾害链的形式，应该说是在高位，它处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它有巨大的势能，因而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那么这种由高位的冰崩或者是岩体的崩塌产生的这种碎屑流，高速的碎屑流形成泥石流，甚至是跨境的这种洪水的这种灾害，对我们整个这个防范工作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科学的难题。那么带来的挑战，我想主要还是要围绕这个灾害链的衍生的过程来分析的。首先就是在源头，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灾害隐患，发现它的破坏变形的迹象；第二个，对它的启动过程是不是能够做出精确的判断；其次呢，就是对它的动力学的过程、演进的路径是不是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另外，留给我们整个这种预警的时间窗口极短，

0: 如何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发出科学的预警，能够防范下游的这个灾害的，或者是降低灾害的风险，这个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挑战。同时还有一些对这个灾害链衍生过程中的这种科学问题的一个认识。
1: 嗯，
0: 我想这个不仅仅是要对源头进行风险的防范，当然源头是最主要的，其次呢还就是要对这个它的这个动力学的过程要有科学的认识和判断，要加强研究。比如说以此次的这个灾害以及最近几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为案例，要做复盘，深入的剖析和研究，研究在同类的这种地质条件下，或者是同类的气候和冰川发育的条件下，它的灾害发育的特征是什么，为我们更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监测预警的策略方法和技术啊，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源头啊。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自然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
0: 监测技术手段
1: 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好，谢谢葛主任。那今天的中国气象局的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之下，由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崩引发的这种链式的灾害反应。面对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我想我们全世界国际社会应该更加正视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一个事实，用更加切实的行动去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应该是给我们全人类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0: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

0: 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2: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2: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4: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1: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7: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

0: 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累计投入抢通人员1333人次，专业设备658台次。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基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通过统筹多方力量加强调度，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其中部署边坡雷达、雷石一体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测、泥水位、气象等多要素监测设备104套，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9月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道路修通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4: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5: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 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

0: 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啊，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啊，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啊，拉网式啊，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啊每一个失联者。
0: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3: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4: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5: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4: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二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5: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4: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6: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7: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7: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8: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9: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4: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5: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4: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10: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1: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关勾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当地时间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方面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1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

0: به دلی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اشتباهی که اشتباه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داد. مادامی که به این شیوه عمل بکنند حتما نتیجه غیر از آن چه که تاکنون گرفتن نمیگیرن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9月 2号 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 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2: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 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3: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4: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5: Fuel costs alone has probably almost doubled from what it was last year, so that, you know, it's made a very big impact.
6: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4: 洛维说，他的燃料和肥料成本已大约翻了3倍，不过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而约翰逊说， 他不得不上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来弥补燃料成本上涨的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 2027年亏损将进一部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7: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0: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1: It's a living nightmare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i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the ones perpetrating it is no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but it was, it's been a massive, massive effect on my own life just by association.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9月2号20:30，沙德尔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闽粤交界东南方向约125公里处。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这两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在福建宁德，强降雨引发城区及乡镇多处路段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救援。
4: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凌晨，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个路段水位上涨，积水倒灌沿街居民一楼住宅，有两名老年住户被困，其中一名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主行走，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的情况，采取背负式救援方式进行转移，同时全程搀扶护送另一人，很快将两名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造成宁德福鼎市前旗镇多处道路积水，造成人员被困。消防员接到报警后，迅速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各个受灾点位，逐一排查搜寻被困人员。消防员小心翼翼搀扶被困群众登上橡皮艇，穿越积水路段，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2号早上，在当地另外一处救援现场，两名老人因房屋内外积水被困家中，急需转移。
5: 小心小心啊，后面那个也小心。
4: 消防员来到被困老人住所后，背着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公众需及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周边等危险区域，如遇洪涝、积水、被困等突发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3: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
4: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

0: 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外，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9月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媒报道，事发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的主使是乌克兰。81年前的9月2号，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而现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
1: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0: 继9月1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9月2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升至 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 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

0: 超过 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1: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之后，阿富汗乡村地区的安全和商业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在阿富汗卢格尔省乡村地区的市场内，绝大多数商铺已经恢复营业。多位商户表示，战乱时期民众出行受限，商铺营业时间短，很难做到天天开门。如今当地民众出行活动增多，店铺恢复全天营业。战争结束后，阿富汗包括乡村在内的多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趋于稳定的安全形势让当地民众重拾发展信心。虽然安全局势推动市场有所回暖，但当地店主表示，在伊朗等国工作的大量海外务工人员返乡，给当地就业带来了新的压力。硝烟散去后的5年，尽管当地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阿富汗在战后重建、民生保障等方面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1: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9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两场重要讲话释放什么信号？
1: 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
2: 如何以上海合作词为切口推动全球治理，
0: 凝聚合作共识，共谱上合新篇。
3: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秩序。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两场重要讲话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时代意义呢？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及

0: 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1: 习主席以概括性的语言描述了上海合作组织过去

0: 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这个上海精神。第三个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合作，为地区与国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环境。
1: 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为此，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2: 根据新的形势，习主席在等于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是吧？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是吧？这个都是和发展有关的。
1: 习近平强调，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2: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它实际上呢是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它的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关系，是吧？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是吧？这个非传统能源、投资合作，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目标，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1: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0: 如果说上合组织传统的安全这个挑战是像这个三股势力、跨境有组织犯罪、贩毒，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新的这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像那个气候变化，冰川的溶解、网络犯罪，特别是像网络诈骗，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那么上海合组织未来既要应对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1: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0: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成立之初，相比彼此之间的相亲相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空间的这个人文合作交流的机制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像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实行了免签证的这种制度，所以也极大的推动了人员的往来。
1: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3: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坚持和全球四大倡议啊结合在一起，坚持发展优先，啊，把上海合作组织啊，就是和这个落实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安全为要呢，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践行全球 安全倡议啊结合的在一起，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球文明倡议结合在一起，那么再谈到这个对话

0: 协商的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做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示范者啊，核心的啊思想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这个全球事务中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的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3: 上海合作组织加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上海精神，认同上海合作组织所确立的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更多的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个在上合组织加峰会上，更多的是体现着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判断，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地区治理，推动与全球产权方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
1: 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未来的这个世界多极化啊，应该是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第一条呢，它就是一个主权平等啊，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二条是这个均衡有序啊，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那么习主席讲到了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治啊，大国更应该守规则啊，讲法治。第三条奉行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路径。第四条互利共赢、普惠包容呢是发展方向。各国平等的参与世界的事务啊，然后能够啊发展的成果呢能够共享啊，大家实现一个互利共赢的成果。
1: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0: 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做了大量的实事儿啊，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项目经过多年的这种筹备，2024年底达成了共识，2025年呢就开始啊全面的推动啊，今年2026年呢就是全面的开工建设啊，这一条铁路呢应该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条战略性的通道。

0: 二，以善和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善和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1: 习主席在这个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着全球治理那些基本性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的这个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推动构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两篇讲话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审议通过涉及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以及组织建设等领域共28份成果文件。这一系列沉甸甸的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迈向成立25周年之后的新征程筑牢制度根基，有力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行稳致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团结共赢的正向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
4: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
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

0: 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
1: 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
2: 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3: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5: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6: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5: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累计投入抢通人员1333人次，专业设备658台次。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6: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

0: 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通过统筹多方力量加强调度，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其中部署边坡雷达、雷石一体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测、泥水位、气象等多要素监测设备104套，通过人机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9月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道路修通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2号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3: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9月2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联人员搜救情况。
4: 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等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当地时间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方面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6: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

0: はなくて、ヨーロッパ、欧米の、共通する傾向ですけど、だいたい2021年、2022年ぐらいから、今5年近く物価上昇が続いてます。まあそういうその物価上昇によって民意が、時の政権の政策に対して信頼を落とすと。まあそういう株構造があって、まあその結果として政治が弱体化、流動化すると。
1: 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9月2号报道，塞尔维亚或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举行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8月20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至投票日，间隔不得少于45天，且不得超过60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天上午十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十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
0: 在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
2: 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抢险救援第八天，深层次搜救如何进行。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一直到今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用了八天左右的时间，不间断的向前推进，不间断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终于实现了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这段陆路救援通道的畅通。而这条救援通道的畅通，当然会给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核心区接下来的救援带来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以想见的变化，那就是更多的救援力量进入之后，救援的速度会加速。那这一点呢，我们从各方面也能得到印证。比如说，我们首先从数据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救援当中，可能我们发现失联人员，包括发现遇难者的这个速度会加快。我们看一个数字的变化，这是今天晚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布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这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这个数据我们看跟昨天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变化，在搜寻的模式上，要构建大型工程机械前置清障，开辟作业面，然后是消防救援专业队伍跟进精准的搜救，生命探测设备定点核验相结合，这样的工作模式。接下来，消防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会开展精细化的排查，全面铺开深层次的全域的搜寻。简单来说，这个变化就是从小规模进入到大规模的救援，从小型的装备进入到大型重型装备的投入，从局部到全域的搜寻，从浅表的搜寻到深层次的搜寻，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搜寻就会很，一个是速度的加快，但并不意味着就难题就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个更加的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在核心的受灾区吉隆口岸，它的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平均的厚度达到4米，那么最厚的达到了16米，所以接下来救援面对的这种难点和难题是可想而知的。那接下来这样的救援如何去展开？新的救援方案

0: 怎么样做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另外，面对着这样一场由高位的冰崩引发的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未来我们面对着青藏高原在加速冰川消融、加速高原冻土的退化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样建立对于相关灾害的预警和监测，更加有效地建立起相关的机制？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今天是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八天。今天上午十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终于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我们此前一再为大家提到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它是十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这个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
1: 打通这条通道究竟有多难？
3: 截至今天十点半，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00米。
4: 目前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
5: 截止到下午6点钟左右，现在距离口岸核心区的距离呢还有700米左右。
2: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一台大型机械是跨过了一段涉水路段，进入到了我们所在的救援的核心区。
1: 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昨天晚上，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雨势加剧，施工难度增大，多台重型机械依然冒雨连夜施工，全力打通国道216救援通道。
6: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点40分，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
1: 今天随着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也就意味着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2: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失联车辆，甚至是我们的失联人员，是被当时的这样的巨石和淤泥裹挟着，现在是深埋在这片巨石和淤泥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大型机械进来，因为只有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拨开表层，才可以持续的加快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接下来，西藏吉隆口岸要进入到一个深层次搜救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个方案会如何来实施，怎么样随时的做优化和调整，接下来还有面临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他是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社会动员处处长王成。那王处长呢，这些天一直是在前方负责统筹救援工作，全程参与到救援方案的制定当中。王处长辛苦了，首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进入到这个新的阶段，吉隆口岸这样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它的救援跟之前相比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7: 好的，主持人，道路抢通之前呢，主要是以首批出现核心区的消防救援人员进行的浅表搜救为主，他们利用雷达呢等设备探测生命的迹象，采取人工搜索和搜救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轮次的全面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但遗憾的是呢，目前尚未发现生命的迹象。今天道路抢通之后呢，就转入了核心区人员深度搜救阶段，救援方案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和调整。现阶段的重点呢，还是把被困失联人员的搜救放在第一位。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现在还在进行第二天的工作， 就是搜寻遇难人员的遗物以及贵重的物品。

0: 第三项工作呢，是对核心区进行定点交叉，防止发生疫情。主持人。
1: 王处长，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今天晚上发布的一个截止到今天中午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看遇难的人数包括失联人员的人数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救援力量的进入，可能这个数字变化的速度会更快。那么我们发现了新的失联人员之后，包括发现了不幸遇难的人员之后，那接下来比如说他的身份识别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后续工作，我们的相关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配备齐备了？
0: 好的，主持人，在现场呢，我们对作业人员进行了编组。现场呢，每台挖掘机配置一名操作手、一名指挥员、一名安全员，同时呢，配备五名消防员、公安、卫生部门人员若干，组成一个搜救工作小组，全力以赴投入到搜救工作中。根据搜救方案呢，我们明确了作业的方法，通过统一指挥员和挖掘机操作手相实时联动，做到呢，随翻随看，一停一看一确认。翻寻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失联人员和者随身的物品等遗失的线索，我们就由消防人员进行人工精细搜寻，避免二次伤害，尽最大努力保护逝者的尊严。对于搜寻到的遇难者遗体，后续会由相应的卫健部门、公安机关进行 DNA 比对鉴定等相关的工作。对于搜寻到的遗物和贵重的物品呢，我们按规范逐一进行登记编号，由公安部门交还遇难者的亲属，为的是给生者以安慰，给逝者以缅怀。整个搜救工作处处透露出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温暖保护。主持人。
1: 王处长，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数字，就是现场的泥石流的平均厚度达到4米，最高达到16米，除了这个泥石流很厚之外，还面临着哪些难题？
0: 好的，主持人，进入核心区之后，救援队伍的任务、现场作业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地形条件呢十分复杂，该区地属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前线救援的效率。第二呢，是次生灾害的风险高。近期呢，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的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等风险。同时呢，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时刻威胁咱们救援人员的安全。三是保障条件十分有限，受高海拔环境一发呢，就容易引发呢救援人员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体力消耗快，难以快速恢复。现场很多的同志呢吃不下睡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队员的战斗力。主持人。
1: 随着我进入到这个核心区，了解到的更多的情况，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目前在现场的搜救人员的这种状态，接下来我们会怎么细化这种地面搜救的方案，包括怎么样去保证搜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比如说实行多长时间的这种轮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主持人。
1: 谢谢，非常感谢王成处长给我们带来的从前方带来的关于吉隆口岸这个核心救灾区进入到搜救新阶段之后的相关的信息。您一直在前方也辛苦了，谢谢。那除了这样的深层救援展开，在这个同时，对于整个吉隆口岸的这种灾害的全链条的监测和预警，这项工作怎么样推进？我们继续来关注。
2: 今天，水利部继续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3: 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

0: 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灾害发生后，关于风险的监测时刻不敢松懈，而其中最让人担心的仍然是冰崩风险。同样来自水利部对全链条风险的研判，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0: 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在灾害发生第二天，一直由长江委水文局和西藏水文局共同组成的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陆续乘坐飞机赶赴西藏吉隆。今天，这支约20人的队伍继续在当地开展水文应急监测。
1: 今天我们主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实时监测冰川下来以后，这个普热普强和东林藏布汇合以后的水位流量，了解东林藏布上游及其支流，包括冰川下来的水量有多大。
0: 此次灾害发生时，尼泊尔境内的一条冰川发生崩塌，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1: 现在我们监测的主要是就是上面冰川的来水，为下面的救援工作嘛提供水情的支持嘛。上游监测的信息也要通报给尼泊尔。
0: 据彭万兵队长介绍，他们目前正在建立东林藏布和吉隆藏布全流域水文监测体系，包括重建被灾害损毁的监测站点，为救援提供基础信息。
1: 实时监测的信息立马是上报到整个前线救灾指挥部，实时滚动提供到指挥部，指挥部他会统一根据这个信息调度救援力量到口岸那边去进行救援。
0: 今天上午，在中国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提问，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冰川有哪些影响？专家回答称，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
2: 那么，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的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的状态。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
0: 专家称，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此外，预计未来3天，吉隆仍多降雨天气，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
3: 我们看到，目前在吉隆口岸的这个受灾核心区的这种全链条的灾害监测工作呢，已经展开。而未来这种灾害监测，包括预警，可能我们要拉阔这个视野，要放到更大的视野，包括刚才短片中提到的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提到的信息，再一次拉响了警钟，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加速消融，高原冻土在加速退化，未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嘉宾，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首先，随着这个救援通道的打开，对于前方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处置啊，会带来哪些变化？包括会带来哪些有利的这种条件？
4: 这种新的变化主要就是除了之前在2条流域进行地质灾害监测外，目前的重心就要围绕这个中心的救援区，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主要是针对一些浅层的滑坡、滚石、落石等等这些进行有效的观测。那么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随着这个道路的打通呢，我们的地质灾害的巡查的人员和一些监测的装备能够进去。目前已经在这个吉隆口岸的周边布设了3台边坡雷达。同时也有10多位的这种巡查员每天定点的在该地区进行这种巡查。
3: 这也能更好的保障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深层次搜寻的更多的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跟前2天相比，在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监测方面，这2天有哪些新的发现跟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对吉隆藏布沿岸出现了一些小型的滑坡，不排除会出现 新的堰塞。

0: 湖的风险，您是怎么评估的？
1: 从目前掌握的这个监测数据和每天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分层次的监测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发生这种大型的新的这种灾害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呢，不排除在原来的冰川的崩塌区，由于这个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崩塌作用，原来的冰川的前缘还有崩塌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最近的无人机的抵近的实时的监测发现，目前原有这个主冰川的冰雪消融的这个径流量有所增加，这是目前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每天又加强了相应的这个对110多处的新发现的灾害点进行这种巡查。总体上，如果一旦有发现有新的变化，会及时的发布预警。
0: 那对于现在有可能这个再次发生，或者说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冰崩的这种可能性，对这方面的这个监测和预警，我们现在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1: 在冰崩，也就是在此次发生这个冰崩的园区，也就是这个错间河的上游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采取了无人机遥感的手段监测这个冰崩体的它的这个裂缝的变化情况。今天早晨采用一架无人机飞到6000多米的高度，对这个冰崩，也就是冰川的整个这个它的结构形态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精准的观测。其次就是针对这个冰川的前缘，利用这个无人机每天都在定点的巡视来监测。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错间河口围绕这个冰崩产生的泥石流或者是突然的冰崩发生产生的地面的震动，分别布设了这种一套雷士一体的监测装备，也就是泥石流监测器和微震动的这种地面监测器，一旦发生新的这种变化，能够立即报警，发出这个报警的信号，前方指挥部就会收到，做出评判。
0: 葛主任，这次这个灾害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对于链式灾害的这个监测跟防范。就这种新型的链式的灾害，比如说从冰崩然后引发这种碎屑流、泥石流，包括冰湖的溃泄等等，这一系列的监测预警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什么？它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哪个环节的去把控呢？是不是还是在源头？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一种灾害链的形式，应该说是在高位，它处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它有巨大的势能，因而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那么这种由高位的冰崩或者是岩体的崩塌产生的这种碎屑流，高速的碎屑流形成泥石流，甚至是跨境的这种洪水的这种灾害，对我们整个这个防范工作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科学的难题。那么带来的挑战，我想主要还是要围绕这个灾害链的衍生的过程来分析的。首先就是在源头，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灾害隐患，发现它的破坏变形的迹象；第二个，对它的启动过程是不是能够做出精确的判断；其次呢，就是对它的动力学的过程、演进的路径是不是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另外，留给我们整个这种预警的时间窗口极短，如何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发出科学的预警，能够防范下游的这个灾害的或者是降低灾害的风险，这个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挑战。同时还有一些对这个灾害链衍生过程中的这种科学问题的一个认识。我想这个不仅仅是要对源头进行风险的防范，当然源头是最主要的，其次呢还就是要对这个它的这个动力学的过程要有科学的认识和判断，要加强研究。比如说以此次的这个灾害以及最近几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为案例，要做复盘，深入的剖析和研究，研究在同类的这种地质条件下，或者是同类的气候和冰川发育的条件下，它的灾害发育的特征是什么，为我们更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监测预警的策略方法和技术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源头
0: 好，非常感谢中国自然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
1: 监测技术手段给我们带来的
0: 介绍。好，谢谢葛主任。那今天的中国气象

0: 局的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之下，由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崩引发的这种链式的灾害反应。面对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我想我们全世界国际社会应该更加正视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一个事实，用更加切实的行动去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应该是给我们全人类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安。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商务部9月2号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 9月2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4: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5: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3线并

0: 进。水路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累计投入抢通人员1333人次，专业设备658台次。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基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通过统筹多方力量加强调度，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其中部署边坡雷达、雷石一体化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测、泥水位、气象等多要素监测设备104套，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国际方面，9月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5.23%，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一度突破4.80%，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1: 9月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两场重要讲话释放什么信号？
1: 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
2: 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全球治理，
0: 凝聚合作共识，共谱上合新篇。
3: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秩序。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两场重要讲话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时代意义呢？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2: 习主席以概括性的语言描述了上海合作组过去25年的重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这个覆盖地域最大、人口最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第二点呢，就是取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这个上海精神。第三个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合作，为地区与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环境。
0: 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为此，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1: 根据新的形势，习主席在等于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是吧？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是吧？这个都是和发展有关的。
0: 习近平强调，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

0: 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1: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它实际上呢是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它的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关系，是吧？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是吧？这个非传统能源、投资合作，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目标，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0: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如果说上合组织传统的安全这个挑战是像这个三股势力、跨境有组织犯罪、贩毒，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新的这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像那个气候变化，冰川的溶解、网络犯罪，特别是像网络诈骗，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未来既要应对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0: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2: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成立之初，相比彼此之间的相亲相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空间的这个人文合作交流的机制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像以中国、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实行了免签证的这种制度，所以也极大的推动了人员的往来。
0: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3: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坚持和全球四大倡议啊结合在一起，坚持发展优先啊，把上海合作组织啊，就是和这个落实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安全为要呢，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啊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球文明倡议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谈到这个对话协商的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做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示范者啊，核心的思想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这个全球事务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的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

0: 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2: 上海合作组织加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上海精神，认同上海合作组织所确立的这种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更多的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个在上合组织加峰会上，更多的是体现着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判断，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地区治理，推动与全球产权方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
1: 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未来的这个世界多极化啊，应该是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第一条呢，它就是一个主权平等啊，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二条是这个均衡有序啊，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那么习主席讲到了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治，啊，大国更应该守规则啊，讲法治。第三条，奉行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路径。第四条，互利共赢、普惠包容呢是发展方向，各国平等的参与世界的事物啊，然后能够啊发展的成果呢能够共享啊，大家实现一个互利共赢的成果。
1: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3: 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做了大量的实事儿啊，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项目经过多年的这种筹备。2024年底达成了共识，2025年呢就开始啊全面的推动啊，今年2026年呢就是全面的开工建设啊。这一条铁路呢应该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条战略性的通道。
1: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3: 习主席在这个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着啊全球治理啊那些基本性的原则啊。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啊，在当下的这个历史节点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推动构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4: 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

0: 去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1: 两篇讲话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审议通过涉及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以及组织建设等领域共28份成果文件。这一系列沉甸甸的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迈向成立25周年之后的新征程筑牢制度根基，有力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行稳致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团结共赢的正向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重金付费相亲啊，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能够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呢，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1: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2: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1: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2: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1: 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更多被害人的遭遇逐渐清晰起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

0: 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2: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0: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她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呢，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门店招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经营地址呢也是一迁再迁，这背后的敛财套路却是丝毫未变。
2: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那到了我们普陀区，到了其他区之后呢，他还是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去经营。
0: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10号，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4: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在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5: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2: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0: 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
2: 公司里面就会有专门的一个

0: 续费的团队来和你去谈，可能一谈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比如说更好资源，或者说给你上上课，或者说我把这个返款的比例给你上调一点，诱导这些被害人签署更高额的一个续费的合同。
1: 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2: 销售找到红娘会跟红娘说的，这一单我签下来了，这个被害人指名道姓要跟这个婚托去见面，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3: 警方调查发现啊，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呢，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定制相亲对象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1: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0: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2: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1: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0: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4: 那么根据男生的一些，有的喜欢二次元，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5: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就在此次警方抓捕行动前夕，公司实际控制人玉某某已经计划废弃普陀区的这家智情一网公司，更名为觅爱一生，在徐汇区另起炉灶。
6: 我就问你，为什么任职2年要换4家公司？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就换一个地方？
7: 投诉，有投诉了。
6: 是单单投诉啊？你们是客人今天上门闹，你们做不下去了换地方，讲错了。这个道理了，客诉的原因是什么？
7: 客诉原因要退钱。
6: 为什么要退钱？
7: 有些说，网上负面婚恋行业口碑不好，然后有些说，那个价格太高了。
6: 还有呢？
7: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1: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以婚介为幌子设局，以牵线的名义下套，这伙人呢，从看人下菜碟定价到雇佣婚托演绎出相亲的戏码，可谓是精准拿捏了被害人渴望良缘的心理，步步算计，层层收割。婚恋交友本是对美好的期许，绝对不能够沦为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在这呢，警方做出提示啊，面对高价的婚恋套餐呢，务必要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婚介机构的口头承诺，不要因为

0: 脱单新界而落入骗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里留下了大量的足迹，像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等等。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的归属

0: 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当中，双方围绕三个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定呢？
1: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
2: 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3: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级，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4: 母亲她去世之后， 估计他的母亲，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谷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双方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具体的价值是多少，所以谷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2: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有限使用权。 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4: 网络游戏账号及其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 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3: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他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
4: 我们认为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3: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4: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就是 谷先生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那么有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2: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 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4: 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同时，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将来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 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是吧？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前不久呢，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

0: 一位患脑梗的老人从前天傍晚离开家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老人出门啊，是既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从走失到报警呢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了。老人究竟去了哪里呢？
1: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夜班4点就上班了。他5:13我查监控，
2: 你们家有自己有监控？
1: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18个小时了。
4: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3: 因为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上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4: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1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7-8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5: 是不是？
1: 就是。
5: 等会儿。
3: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他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失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6: 哎呦，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您。这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6: 您是路过的是吧？
1: 路过的。
6: 哎呦，感谢。
4: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18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7: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确实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4: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民警还特意为热心肠的刘女士点赞。
3: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心人发现这个情况，老人要么就是继续往前走啊，然后这个对于我们查找来说可能是更困难，要么就是老人有可能比如说体力不支摔伤，更严重的如果要是摔到这个关键部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为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善举点赞。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善意而有了温度。热心路人的一瓶水、一把椅子与民警的全力搜寻，共同守护了走失老人的回家路。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啊，家有老人呢，务必要多加看护，谨防走失发生意外。而当我们在外面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呢，伸出援手或者是向警方求助，帮助他人渡过难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

0: 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17，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5: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4: 昨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1: 焦炭期权的推出，标志着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矩阵进一步补齐健全，对于保障冶金原料稳定保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焦炭期权上市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
7: 期权具有策略丰富、操作灵活、风控精细化的独特优势，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6: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是支撑基建、装备制造等产业平稳运行的核心工业原料。
4: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岩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 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

0: 全线通航新阶段。
1: 平陆运河、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
2: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3: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3: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

0: 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3: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4: 到达任务地域后啊，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啊，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啊，拉网式啊，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
5: 从常年情况看，5至9月为雨季，9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
2: 昨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5: 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羌藏部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羌藏部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部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
5: 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3: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一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7: 通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沾到

0: 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1: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2: 在国家层面上首次出台了基层病种，那么这次基层病种啊，包括 DRG， 也就是按病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包括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主要以内科疾病为主。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3: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1、2、3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4: 国家医保局同时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不应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0: 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的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明确不与绩效工资挂钩，最大的作用是给医生松绑，解除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让医生敢收敢治，把精力从算账控费拉回到临床诊疗本身，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对医院而言，则倒逼管理方式从简单扣罚转向精细化管理，把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通过优化临床路径、强化成本核算、提升诊疗质量来控本增效，最终实现医保基金、医疗机构、参保患者三方共赢。
1: 特例单一机制作为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措施，3.0版分组通知在原本基础上，针对实际运行中各地评审周期长短不一、信息化支撑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优化要求。
5: 重点就是支持医疗机构使用新药号、新技术，收治疑难复杂

0: 弄证，由医疗机构自主的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这个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就给予合理的补偿。3.0分组的通知呢，又从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地要推行按季度或按月开展特例单一评审，切实保障医疗机构收治疑难重症的这个积极性和合理性。
1: 2025年度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67.4万例，审核通过232.4万例。医保基金支出644.73亿元，利均基金支出2.77万元。特例单一有效打消了医疗机构收治危急重症病例、使用创新药号的顾虑，让群众看病就医更踏实、更有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7: 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福建漳浦县南偏东方向约5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于今天早晨在福建漳浦到东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减弱。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7: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红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6: 9月1号以来，福建宁德福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
7: 暴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有房屋进水，群众受困，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救援。
8: 此次强降雨导致部分房屋积水较深。2号凌晨，福鼎市接到报警称，前旗镇有多名老人被困家中，随后消防人员将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据消防统计，9月2号0时至1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120余起，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目前防汛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
6: 受台风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宁德的浙荣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
7: 乡镇干部和抢险人员紧急赶赴现场，加固排险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8: 受强降雨影响，104国道楚平路段发生塌方。在现场，记者看到路面出现塌陷中空，土石方覆盖道路，现场仍有沙石滚落。抢险人员对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设置了警戒线，劝导过往群众车辆绕行。
9: 这个位置是在楚平村、楚平乡、郑家岩往楚平乡方向，大概溜方有将近6000多方左右。
8: 当地多条县道、乡道也发生边坡溜方、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险情。 抢险人员分组赶赴各险情点位，清理路面断枝落石，疏通排水通道，优先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抢险救援通行。
6: 因持续强降雨，昨天326省道泰顺线段发生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
7: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呢，凌晨两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背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但凌晨六点钟左右，原本可供绕行的县道也发生了塌方。在发生了险情之后，交通部门也是立即去往现场进行研判，考虑到县道的塌方量相较于主干道的这个塌方量是相对于较小的，同时可抢通的时间也较短，于是优先进行了县道的一个抢通。在下午1:20左右，可绕行的线段已经恢复了通行，车辆可从那里进行绕行。那在抢通之后呢，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截至昨晚23时，泰顺县发生边坡塌方、挡墙损毁、路面积水等各类水毁灾害238处，
7: 其中涉及道路塌方94条，其中省道2条、县道16条、乡村道76条，目前已抢通13条，其中省道1条、县道2条、乡村道10条。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在福建厦门，咖啡馆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各类咖啡店超过2000家。几乎不产咖啡豆的厦门，却把咖啡喝出了一条千亿级规模的产业链。
7: 消费端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厦门。
11: 20年前，这条云当路是厦门最早的咖啡一条街，到如今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7家咖啡馆。在厦门，一杯咖啡究竟能被喝出多少种花样？
12: 厦门岛内咖啡馆随处可见。20多年前，云当湖畔的西堤别墅咖啡店开业，当年一杯咖啡25元，厦门人月工资不过800-900元。
13: 最早的时候就是外国客人非常的多，它的定位就是海归人士啊、白领啊、还有高层啊、私企老板啊。
12: 这是厦门咖啡消费的起源，从高端小众起步。但今天咖啡早已不只是老外喝的东西，更不是高端消费品。厦门的咖啡馆正在用各种方式让这杯舶来的饮品长出本土味儿。在沙坡尾，一家由传统超市转型试水的咖啡店，把闽南人熟悉的沙茶酱做进了拿铁里，不少年轻人专程来打卡。
14: 有一种吃沙茶火锅在喝牛奶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搭的，就是咸咸甜甜的。
15: 我们的研发团队其实是一直在寻找这种闽南风味，将各种儿时的味道做成咖啡，体现了一种老少皆宜的状态。
12: 口味本地化，场景同样在变。在集美大社、近100年历史的华侨老宅文雀楼里，闽南茶饮、南洋风情与精品咖啡融为一体。
16: 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里，然后喝咖啡啊，感觉就比较松弛，然后也比较舒服。
12: 年轻人的创意则在重新定义咖啡的玩法。 这家时常排队等位的咖啡店，零零后店主把吧台放在门店正中央，像舞台一样展示出品，菜单每季度更新一次。

0: 特调里有的加了芥末，有的融进了肉桂八角。
1: 市面上太多这种产品同质性了，然后我们要找比较小众一点的口味，暂时没有跟我们相撞的一些风味，那这样子客群也会比较固定。
0: 业内人士观察到，适配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厦门的咖啡供给正变得更加精细化。
2: 现在咖啡已经分成三个标准，一种是用软件点一杯，可能十几块钱直接送到你的办公楼楼下；一种是我今天接待朋友到一个比较调性的咖啡店里；第三种就是我奔着一个名师去体验咖啡的精髓。
3: 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活力也正在向产业链上游传导。在一家前店后厂的咖啡店里，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从生豆到手冲咖啡的全过程。
4: 把世界各地的产区的咖啡豆然后集合到我们的门店里，通过一个好的烘焙跟冲煮去展现给更多的消费者。咖啡它不只是提神的那么一个工具，它实际上有很多有趣的风味故事。
5: 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咖啡消费市场之一，消费者每解锁一种新口味，都在拉动全球供应链。
6: 如今，随着约25个国家和地区的咖啡豆汇聚厦门，这个不产咖啡豆的城市已经是全球咖啡豆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咖啡大市场中的关键市场。
0: 2025年，厦门进口咖啡豆超8700吨，货值超4亿元，同比增长超68%。其中，自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豆货值2.67亿元，同比增长超31倍。厦门咖啡豆的进口量更是占到全国的1/4。
7: 从到港到咖啡豆入仓，最快可以实现在24小时左右。
0: 据厦门海关统计，2025年完成咖啡生豆保税进口分拨5500吨，通关、检测、仓储环环相扣，厦门的咖啡进口通道正在全面提速。来自全球各地的咖啡豆每天在厦门完成烘焙、加工、品牌化，以新业态和新玩法供给中国乃至全球的多元化消费市场。
8: 通过这咖啡豆在这边的一个集散分拨，打造一个转口贸易的一个中心。
0: 这家1992年就到厦门设厂的台资电子企业，在2018年转型成为厦门第一家自主进口生豆的工厂。
9: 当时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大概只有人均10杯不到，欧美包括日本跟韩国人均的这个年咖啡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杯数在300杯到500杯，国内的这个咖啡产业刚好是一个起飞的一个阶段。
0: 如今，这家企业的精品生豆加工量达到1年300吨，并面向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一家头部企业的全球咖啡门店已经突破3万家，与巴西签订5年24万吨咖啡豆100亿采购大单。而更多的厦门咖啡供应链企业则把触角直接伸向产地，建立一手采购网络。
10: 团队在巴西、越南以及埃塞俄比亚都有海外派驻人员，直接跟当地头部的一些出口商、农村合作社去交涉。
0: 强链还体现在咖啡器具制造业。这家咖啡器具公司成立于上海，4年前把总部搬到厦门，磨豆机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传统的高端市场呢，其实是由国外老品牌占据，我们会自己钻研磨豆机的一个核模型，它的一个性能对标国外一线品牌，甚至超越他们，产品获得过红点这样的一个设计大奖。
0: 厦门快速扩容的咖啡大市场也为国产咖啡豆找到了新的机遇。今年年初，首趟云南咖啡专列直达厦门，打通国内优质产区与东南沿海加工基地的快速通道。而在消费端之外，厦门的咖啡产业链还在向更深处延伸，就连咖啡渣也被重新利用，种多肉做滤芯治猫砂。
8: 在咖啡赛道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企业，有绿色的这些产品的这种落地，是有种循环经济，那同时也实现了这种碳减排这么一个目标。
5: 统计数据显示，厦门咖啡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600亿元，正加速打造全国咖啡总部集群、国际咖啡贸易、东南沿海咖啡生产加工、全国咖啡流通消费4大中心。
6: 而在产业骨架之外，一杯咖啡里人情味、文化味在这里交汇相融。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厦门市烘焙与咖啡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年鼓浪

0: 女上的领事馆，把喝咖啡办舞会的生活方式带了过来，慢慢就长在了厦门的土壤里。南洋华侨带回的咖啡习惯，闽南人日常的茶配点心，也都在这一杯里留下印记。厦门咖啡的滋味从来都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结果，后来台资咖啡品牌相继落地，让这杯咖啡的滋味愈发醇厚。
1: 厦门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同胞？因为这个城市的温度跟包容，我们同是一条根。
0: 在鼓浪屿，台商陈芳瑜2014年从台南来到厦门，祖籍就在九龙江对岸。1989年，他曾随父亲回来寻根，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更有手足相情，让他把创业第一站就选在了这里。2019年，他在鼓浪屿开了这家叫甘丹的咖啡馆，闽南语简单的谐音。但他没想到，这间小小的咖啡馆连接着和他一样跨海而来的人，推门进来喝一杯咖啡，然后找到关于家的记忆。
2: 我来鼓浪屿住今年第7年，这个岛上非常多元，所以我有拍视频记录生活，有一些台胞他们带着照片是寻根的，我可以跟他们介绍说这个可以找派出所，大部分都能找到。
0: 从台南到鼓浪屿，一杯咖啡连起了两岸的日常。
3: 咖啡行业的这个发展主要更多元化一些，我们现在喝的咖啡强调养生的一些功效，搭配中药的一些元素，再搭配一些不同的口味，对于台湾来讲其实也是新旧的一些融合。
0: 从鼓浪屿的百年侨乡底色到两岸咖啡人的交融互鉴，一杯咖啡里装的从来不只是咖啡本身，它是南洋归侨行囊里的独特香气，是闽南茶配点心的回甘，也是台南到鼓浪屿那句我回来了的寻根记忆。如今这杯带着温度的咖啡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更顺着厦门的贸易航线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日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方面展开反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表示，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他表示，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
5: 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米纳布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日表示，

0: 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0: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 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在油价方面，2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88%， 收于每桶91.01美元；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4%， 收于每桶95.63美元。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 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打击了黎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2号凌晨持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美以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 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9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4: おそらく一番最初に出てくるのはエネルギーコストの上昇なんですが、それが次第に、石油価格が上がると、それがナフサに影響するので、包装資材の上昇、そして燃料が上がると、これ配送費が上がるので、そういう配送運搬費、そういうところ全般にかけて、食料品のいろいろな製造工程の全般にかけて、 値上がりが浸透し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なぜ9月にこれほど、値上げの品目数が拡大したか、広がったかという背景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ね。日本の物価上昇、食料品の物価上昇は、円安が一つの大きな要因になっている図式が強まってますね。
2: 对于通胀情况何时好转、熊野英生指出。

0: 未来不容乐观。
1: タイムラグで値上げが進んでいくので、やっぱり年末までは少なくとも上がる。じゃあ来年だっ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や、これは多分円安が効いてくるというのを考えると、やっぱり来年の1、3月ぐらいも値上がりはおそらく続くだろうと。
0: 关于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熊也指出，高通胀将使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也将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
1: 高齢者とか、非正規の人たち、雇用が安定しない人たちというのは、まあ、今回の物価上昇によって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ので、まあ、そういうのが将来に禍根を残すような格差を作ると、まあ、ここは心配ですね。これはあの日本ではなくてヨーロッパ、欧米の、共通する傾向ですけど、だいたい2021年、2022年ぐらいから今5年近く物価上昇が続いてます。まあ、そういうその物価上昇によって民意が時の政権の政策に対して信頼を落とすと、まあ、そういう株構造があって、まあ、その結果として政治が弱体化、流動化すると。
2: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3: 凡迪早。
4: 最后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凡迪，未来台风沙达尔的强度还可能继续增强吗？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吴明彤来关注一下，沙德尔今天早晨呢加强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因为它南侧的水汽被台风科罗旺抽走一部分，那么再加上海温条件一般哈，那么在6:30前后呢，它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了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勒沿海。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受其影响呢，今天图上海域及沿海普遍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同时今明两天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持续，其中今天呢，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还有江西南部很多地方呢会有暴雨，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在福建、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2: 除了你提到的台风带来的降水之外，全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情况如何呢？
4: 好的，应该说西南地区啊，受到季风低压的影响，也有一些降雨，小到中雨为主。这其中就包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降雨呢相对频繁，而且雨水多集中在夜间。另外呢，在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吉林部分地方呢，受到冷涡影响，也有降雨，普遍是小雨的天气。那放眼北方大部，今明两天呢，降雨总体不多，像是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整体都是秋高气爽的这种感觉。不过预计本周末开始啊，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发展，北方会有一轮自西向东的降雨过程，届时我们真的会体验到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了。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沈阳晴，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2度；通辽晴，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2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太原晴转阴，12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0度；泰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

0: 阴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

0: 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太阳宫欢迎仪式现场的情景，一起来看康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到了埃及首都开罗的太阳宫，您看，这就是太阳宫。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建筑是埃及总统办公地，也是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的主要场所。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访问前在埃及主要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题目是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主席回忆起了10年前对埃及的访问，他说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文章中也表示期待10年后再访埃及，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那大家知道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的光阴如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而中埃关系也如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历久弥新、历久弥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今天在太阳宫前，我们看到中埃两国国旗高高的悬挂，迎宾的红毯和检阅台都已经布置完毕了。我们看到埃及方面的 仪仗队还有军乐团都已经到场，在为欢迎仪式做最后认真的准备工作。埃及方面就像10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时一样，高度

0: 受重视并给予了极高规格的礼遇。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乘车抵达太阳宫，埃方马队礼兵列队致敬。鸣礼炮21响，军乐团奏起了迎宾曲。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双方合作文本的签字仪式等，有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元首引领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谱写怎样的新篇章呢？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
2: 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5: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朝暮到河北。
8: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11: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
7: 赓续红色血脉，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站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8: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 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12: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

0: 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如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岛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5: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6: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

0: 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3: 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4: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3: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3: 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2: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
3: 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吉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
2: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
3: 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令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

0: 船实施登船检查。
1: 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
0: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 自治区公路

0: 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基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3: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4: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5: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4: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5: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4: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6: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7: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7: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8: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9: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4: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5: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4: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10: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1: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关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1: 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一至七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增速高5.6个百分点。
0: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1: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
0: 今天我们先来认识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2: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3: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
1: 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5: 我是人工。

0: 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3: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4: 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2: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5: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2: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已于今天早上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1: 今早7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境内，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云南西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浙江、福建多地的雨势格外猛烈，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给大家介绍一下雨情吧。
2: 好的，应该说过去两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槽带来的这个降雨。那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一带的降雨就是如此哈，像是浙江苍南打破了当地观测时的单日雨量记录，而福建浙蓉、福鼎也都遭遇了同期少见的特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开始，随着沙德尔转向并登陆，浙江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不过在福建的降雨还会持续。那么其中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还有江西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大暴雨，福建的东南部还有广东东部的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福建、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要注意防范。二位，
1: 稍后我们将继续连线。
0: 受极端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0: 因地势低洼，校园积水快速暴涨，全校2500余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1: 9月2号上午，统筹调配本地。

0: 9月2号上午，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条通往山上自然村的道路是出现了山体落石塌方的险情，坡面上的落石呢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滑落，堆积到了路面上，导致整条上山的道路是完全中断。那么当地呢积极对接了应急抢险部门，等到雨势减小了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开展路面清障工作，来最快时间恢复道路的通行。 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在这个收到防汛的预警了之后，当地已经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目前呢，山上是没有村民被困的情况，同时受到这个塌方、滑坡以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到了村内的道路交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但是受到前期多轮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呢，区域的山体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像这类山区的道路边坡的点位。
2: 塌方啊、滑坡啊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依旧是持续存在的，当地也在不断的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多条路段出现滑坡溜方等险情，
3: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群众。强降雨致宁德福鼎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228线延州段多路段都发生边坡溜方。 大量土石方、裹挟泥沙倾泻至路面，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抢险队伍紧急赶赴现场，调集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对路面堆积的土石方和倒伏树木开展清障作业。
4: 溜方的数量大概每处大概是4-500方。目前我们已经组织机械进行抢通，机械是2台的铲车，1台的钩机，然后目前已抢通2处，还剩2处正在抢通。
3: 当中，受强降雨影响，福鼎新火工业园区沿河区域发生局部塌方，导致城区供电线路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暴雨间歇采取不停电带电作业方式开展应急抢修。目前，相关区域供电已经恢复。2号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也发生滑坡险情，浑浊的泥水裹挟泥沙沿村道不断下泻，水流湍急。 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将老人及行动不便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随着降雨暂歇，现场泥水流量也明显减弱。当地公安、供电、水头等部门仍在现场开展隐患排查，保障群众安全。
0: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受沙德尔影响，当前至5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依据汕头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综合会商研判，汕头市决定于9月2号18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
5: 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9月3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0: 台风沙德尔走了又回，恢复编号以后，沙德尔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沙德尔的影响基本也就集中在今明两天了。之后呢，随着它的减弱，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就逐步消退了。不过过去一周啊，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已经是下的很多了，尤其是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的东部，还有呢像是广东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 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这一时段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谢谢樊迪带来的天气信息，稍后新闻继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塞尔维亚或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

0: 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举行议会选举。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至投票日，间隔不得少于45天，且不得超过60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
1: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0: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1: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3到24度，鄂尔多斯晴，16到24度，银川多云，17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9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1到23度，达州晴，23到36度，雅安多云，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同晴转阴，10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唐山晴，19到33度，烟台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30度，三门峡晴，17到26度，合肥阴转晴，21到27度，淮安晴，20到29度，盐城阴转多云，23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

0: 加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